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

0: 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0: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2: 目前呢，正值暑期。应该是叠加了汛期，极端天气频发，那旅游安全事故呢，也是接连敲响了警钟。近年来，雨带北移、台风北上、旱涝急转等现象频发，极端天气多发、突发、随机的特征愈发的明显。当气候的变数叠加防御的盲区，任何一丝侥幸都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应对极端天气，不能固守思维定势，而要以认知升维来认识新情况、新挑战，才能把真正的安全装进行囊，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安归来。当下呢，旅游正火热的进行，那么政府部门、景区和游客都需要转变思想，不能再以偶发的心态看待极端天气，不能固守北方无大汛的老经验，更不能让刻板认知成为安全盲区。政府部门和景区应该增强对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把情况推演至最不利，把困难推导至最难，把风险设想至最大，才能积极地应对极端天气的不可预测性。游客则应彻底地摒弃下个雨能多大的侥幸心理，让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堤防，多方协同发力，才能筑牢暑期旅游的安全防线。面对不确定、难预料、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只有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影响安全的新问题、新挑战前瞻预判、超前应对，才能避免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以高水平安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护航高质量发展。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推动认知升维与硬件升级同频共振，织密超前谋划、精准预警、快速处置的防护网，方能牢牢把握住化险为夷的主动性，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韧性，保障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4: 就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6: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

0: 平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4: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5: 交广关注。
6: 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起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宫乌马河林业区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季旅游季及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的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雨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分布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情况。据了解，水雨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整合露营旅居、特色餐饮、苗木科普、户外休闲等多元业态，是伊春森宫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以党建为引领，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下一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做优做强生态文旅产业，精心擦亮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文旅品牌，不断地延伸森林康养、户外休闲、林下经济产业链条，持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林区职工共享生态红利，为区域高质量振兴发展积蓄动能。
7: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8: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9: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8: 放假了，

0: 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党课开讲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科学的思想方法作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既注重部署过河的任务，又重视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科学的思想方法是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品格。用好这把总钥匙，才能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行稳致远。重视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思想方法因其先导性、基础性作用备受重视，我们党从延安时期重视思想方法搞对头，到新时代强调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始终将坚持科学思想方法摆在突出位置，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推动实践，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纠正错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既是我们党在思想建设上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要求。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科学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难以不断前进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党的各方面建设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这就要求坚持系统的科学方法论，从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出发，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习近平党建思想既讲是什么，又讲为什么，既讲抓什么，又讲怎么抓，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规律启示和策略方法，突出党的建设各方面有机衔接、联动协同，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做到了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治本和治标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

0: 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的建设的高超领导艺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加强党的建设，准确把握党的建设规律。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的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要着力提升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科学性和针对性，自觉地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行动。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新征程上，我们要把科学思想方法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党的建设实际工作中科学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等关系，以科学思想方法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日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为了震慑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我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军队坚决反制任何侵权的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30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救灾物资。30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党组书记、市长陈向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30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

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全长537.25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日正式通车运营，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空军招飞局消息，将首次使用运20B 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于8月1日起施行。九寨沟经过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景区30日起全域恢复开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伊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事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围绕城市更新行动深入一线协商，提出务实建议，把服务科技创新作为履职重点，对标科技强国6方面任务，聚焦产业融合、人才培育等精准建言，就助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赋能开展专题调研，搭建跨界协商平台，贯彻落实新时代侨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

0: 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3: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陆游的《游山西村》。

宋代陆游，游山西村。陆游号放翁，汉族，南宋著名诗人。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创作诗歌今存9000多首，内容极为丰富，著有《剑南》。

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游山西村》是作于公元1167年初春，当时陆游正罢官闲居在家，然而他并不心灰意冷，在农村生活中感受到希望和光明，并将这种感受倾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里。这首诗生动地描画出一幅色彩明丽的农村风光，对淳朴的农村生活习俗留意着喜悦挚爱的感情。诗人陶醉在山西村人情美、风物美、民俗美中，有感于这样的民风民俗及太平景象，反映了他乡居闲散的思想感情。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幅佳作《游山西村》。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第一句，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这里的腊酒指的是腊月里酿造的美酒，足鸡豚意思是准备了丰盛的菜肴，足是足够丰盛，豚是指小猪，诗中代指的是猪肉。这一句的意思是不要笑农家腊月里酿的酒浑浊不醇厚，丰收的年景，农家待客菜肴是非常丰盛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里的山重水复是指一座座山、一道道水重重叠叠，柳暗花明指的是柳色深绿、花色红艳。这一句的意思是山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路可走呢，忽然柳绿花艳间又出现了一个山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箫鼓是吹箫打鼓，春社古代把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作为春社日，拜祭社公，也就是土地神和五谷神，祈求丰收。古风存是保留着淳朴的古代风俗的意思。那么这两句是说吹着箫打着鼓，春社的日子已经接近了，布衣素冠，淳朴的古代风俗依旧保留着。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里的若许是如果这样的意思，闲乘月就是有空闲时趁着月光前来，无时就是没有一定的时候，也就是随时，叩门就是敲门的意思。那么这句可以解释为今后如果还能乘着大好的月色出外闲游，我随时会拄着拐杖来敲你的家门。这首诗是一首寄游抒情诗，书写江南农村日常生活，诗人紧扣诗题的游字，但又不具体描写游村的过程，而是捡取游村的见闻来体现不尽之游性。前诗首写诗人出游到农家，次写村外的景物，复写村中之情事，最后呢又写贫来夜游。所写虽然各有侧重，但是以游村来贯穿，并把秀丽的山村自然风光和淳朴的村民习俗和谐地统一在完整的画面上，
构成了优美的意境和恬淡隽永的格调。

被人引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此流畅绚丽、开朗明快的诗句，仿佛可以看到诗人在清脆可掬的山峦间漫步，清碧的山泉在曲折溪流中汩汩穿行，草木愈见浓茂，蜿蜒的山径也越发依稀难认了。正在迷惘之际，突然看到前面花明柳暗，几间农家茅舍隐现于花木扶疏之间，诗人顿觉得豁然开朗，其喜形于色的兴奋之状可以想见。当然，这种境界前人也有临摹，而这两句却格外的委婉别致。读过此联后，人们会感到在人生某个境遇中与诗句所写的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因而更觉得亲切。这里描写的是诗人置身山阴道上，信步而行，一若无路忽又开朗的情景，不仅反映了诗人对前途所抱的希望，也道出了世间事物消长变化的哲理。于是这两句就跃出了自然景色描写的范围，而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净莲则由自然入人世，描摹了南宋初年的农村风俗画卷，读者不难体味出诗人所要表达的热爱传统文化的深情。刚才我们说到，春社是在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农家祭社起年，满怀着丰收的期待。这个习俗到宋代还是很盛行的。陆游在这里更是以衣冠简朴古风存，赞美着这个古老的乡土风俗，显示出他对物土物民之爱。尾联诗人故而笔锋一转，表明诗人已游了一整天，此时明月高悬，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月光之中，在春社过后的村庄也染上了一层静谧的色彩，别有一番情趣。于是这两句从胸中自然流出，但愿从今以后能不时拄杖乘月，轻扣柴扉，与老农把酒言欢，此情此景不亦乐乎。一个热爱家乡与农民亲密无间的诗人形象就跃然纸上了。诗人被弹劾罢归故里后，心中难免有抑郁不平之气，相较于虚伪的官场，家乡淳朴的生活自然会产生无限的欣慰之情。此外，诗人虽貌似闲适，却仍然心系国事。秉国者目光短浅，无深谋长策，然而诗人并未丧失信心，深信总有一天会否极泰来。这种心境和所由之境恰相吻合，于是两相交涉，产生了传颂千古的山重和柳暗一联。陆游这首七律结构严谨，主线突出，全诗八句无一个游字，而处处且游字，游性十足，游意不尽，又层次分明。尤其是中间两联对仗工整，善写南壮之景，如珠落玉盘，圆润流转，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陆游的《游山西村》，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车速，慢慢穿行，感受槟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红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海湖。大小星海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 81.7 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叶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鱼之一的大白鱼，传统名菜清蒸

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金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一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城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城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

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林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林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80%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隆承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路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至今境内地壳上升。

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陵都伊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与冰清的世界。

0: 又一年，
1: 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棵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

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青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着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浸染整片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烽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烽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静，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5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3个景点，晚上回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遍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在云南

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对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

0: 今天呢，何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近日河南商丘的一位男子在试用新买的电蚊拍的时候，在设备开启状态下，手指误触网面被电晕。当事人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在他用手接触电蚊拍，网面瞬间遭到电击，身体明显晃动，原地踉跄几秒后便倒在地上。该男子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回忆说，当时他用食指与拇指捏住了网面，没有想到电流远超过预期，拇指接触位置蹦出了电火花，整条手臂剧痛难忍，随即晕厥倒地，数秒后苏醒，但是仍然感觉有头晕症状。近日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市面上在售的电蚊拍价格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工作电压多是在2000伏到3800伏之间，大多数在售产品的时候，使用说明书中都明确标注了"请勿触摸电网"的安全提示。随即咨询两家销售靠前的店铺，两位客服均表示，自家产品采用的是多层电网结构，外层是为不带电的安全防护网，仅内层电网带电。正常情况下，人体不会接触到内网，即便不慎误触带电的电网，那么也仅会产生发麻、轻微刺痛的感觉。同时，客服建议消费者使用过程中避免直接触碰网面。进一步查阅资料发现，电蚊拍内部包含着震荡电路、升压变压器与背压电路。按下开关之后，电池输出的低压直流电会先经过震荡电路转为交流电，再通过变压器升压，最后经过多级背压电路放大，最终网面电压可以达到2000至4000伏。市面上的电蚊拍多采用三层金属网结构，内外两层是为防护网，中间层为高压电网。当蚊子穿过外层栅栏进入两层网之间时，那蚊虫躯体相当于导体，连通两层电网形成回路，瞬间放电将其击杀。电蚊拍属于高压低流的设备，尽管电压高达数千伏，但是输出电流通常仅为几毫安到几十毫安，而且放电的时间极短。对健康成年人而言，短暂触碰带电内网，一般只会产生刺痛、发麻感。但是业内人士也提醒说，在使用电蚊拍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安全。作为典型的看天吃饭品类，雪糕近来频频登上话题榜。进入七月份，雪糕怎么没人吃了？忘记雪糕老板守着冰柜叹气的话题，相继冲上社交平台的热搜，折射出这个夏天冷饮行业的微妙温差。近日在雪糕市场发现，与全国多地的情况相似，不少冷饮店小老板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大多感觉销量下滑。而在消费端，普通消费者更为青睐三五元一支的平价雪糕，消费者心里也愈发的理性。近日在多家雪糕冷饮批发店、社区超市以及沿街商铺，多数的店主表示，今年雪糕冷饮生意和去年相比难做一些。在一家便利店呢，店主黄先生说，他主要服务附近的居民，卖的主要是几元一支的平价冷饮，基本没有十元以上的雪糕冰淇淋。虽然近期没有详细核算，但是他觉得今年人流量不如去年，销量也是有所下降。据这家店不远的一家冷饮批发店，门口一件也是批发家的标语格外醒目，但是进店选购的顾客并不多，店内9个冰柜装满各式雪糕冷饮。店主坦言，今年生意比往年难做，估计营业额下降了20%。冰柜每天运转，有的时候生意不好，利润连电费都覆盖不了。今年雪糕冷饮市场整体偏弱的行情，全国

多地皆是如此。在济南，有商户对比往年进货节奏感慨，去年一星期最少卖两回货，而现在两个星期一回都卖不完。在杭州，一家零食店店主说，前两天刚刚有点高温的迹象，又被大雨浇灭，棒冰和雪糕的销量始终起不来，比去年同期少了15%左右，主要差在10元以上的产品，部分高端品牌产品走不动。社交媒体上，雪糕批发商们纷纷感叹今年旺季遇冷。重庆一位批发商甚至直接在视频里发问，顾客怎么就消失了呢？全国统一的吗？不过尽管今年的生意不好做，但冷饮市场并非全品类遭遇冷。调查发现，市场呈现着明显的分化，5元以下的平价雪糕成为消费主流，5至10元区间产品销量大幅下降，而10元以上的高价产品则较难卖出了。店主黄先生表示，店里3-5元一支的雪糕最好卖，不少人是在便利店购物时顺手买一支，高价雪糕不怎么卖得动，平价雪糕还可以。26岁的消费者李可可说，前两年高价雪糕冷饮卖得火，还出现过雪糕刺客的现象，如今大家很少买了，其实和平价雪糕成分差不多，消费者只是在为品牌溢价买单，性价比不高。他说，现在大家越来越理性，对老牌雪糕冰棍更为青睐，对于网红高价产品反倒不太关注，平价雪糕更为畅销，已经成为当下冷饮市场的显著特征。公开的数据显示，目前3至5元价位的雪糕已经连续3年占据销量榜首，销售额占比稳定在45%左右。一些老牌冷饮常年供不应求，而10元以上的高价网红雪糕则大面积滞销，整个行业都在为前两年的透支消费还债。那为什么今年雪糕市场会出现旺季遇冷的行情？众多的商户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天气。据了解，雪糕冷饮是典型的看天吃饭消费品，消费旺季一般在5到9月。那数据显示，4月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的第二多。凉爽多雨的天气直接影响了消费者吃冰的热情。在业内看来，天气是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影响雪糕冷饮店消费趋冷的唯一原因。而如今消费者的选择更加多元，比如线上销售兴起，价格更具优势，部分消费者转而从线上购买雪糕。此外，冰杯、自制雪糕、冰奶茶等多种接触方式的涌现，也逐步压缩了传统雪糕冷饮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前两年的雪糕刺客现象消耗了不少消费者的耐心，其价格不透明的槽点一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提前透支了消费者热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人群对于雪糕的购买意愿。雪糕冷饮市场的回落甚至旺季遇冷，给行业提出了新的命题，未来的出路在哪里？不少商户表示，必须持续提升雪糕冷饮的品质，提高商产品的性价比，同时积极拥抱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才有可能帮助行业走出当前困境。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暑假到来，自驾火热，很多人在出发前会检查车况，规划路线，却常常忽略了脚上那双鞋。近日，宁夏固原高速交警在龙德收费站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白色房车驾驶员穿着拖鞋开车。司机从南方一路自驾来到龙德避暑，因为天气热换了拖鞋，觉得不会被查，民警当场对该驾驶员进行了安全教育，并且依法处罚。这个案例给所有的司机提了个醒，炎炎夏日自驾行，穿鞋不能一味的图轻松。固原高速交警提醒说，拖鞋没有后跟的固定带，驾车过程中拖鞋极易打滑脱落，卡至踏板，紧急制动时极易操作失误，诱发追尾、车辆失控等等交通事故，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除此之外，高跟鞋鞋跟会抬高脚跟，一般呢只会将脚掌前半段搭在踏板上，那么踩刹车发力不稳，急刹时脚掌容易脱落，鞋跟还可能卡死踏板，光脚更是会出现因为脚底出汗导致的打滑事故。以上行为，穿拖鞋、穿跟高4厘米以上的高跟鞋、赤脚驾驶，都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将被依法罚款，并且记3分。交警建议说，暑期长途自驾可以提前备好一双驾驶鞋，布鞋可以，带后跟固定带的凉鞋也可以。总之要薄底儿、平底儿、防滑、跟脚。最保险的做法是在车里常备一双平底鞋，上车换，下车换回来，既舒服又安全。

0: 也许
1: 盛夏时节，凉拌黄瓜、清炒丝瓜等等的成为了家家户户餐桌的常客。清爽瓜菜既能消暑又能开胃，不少市民吃到带有苦味的瓜菜，常总是觉得只是口感不佳，或者是自带清火功效，舍不得丢弃继续食用。近期一名男子仅是吃下了半根发苦的黄瓜，便出现严重葫芦素中毒，脏器指标急剧恶化，确诊为急性的肝衰竭。这一案例再次敲响食品安全警钟。今天为大家梳理了一份夏季吃瓜避雷的指南，并且提醒切勿抱有切掉苦处就能吃的错误想法。这位男子日常在家里呢种植黄瓜，采摘后凉拌食用，吃到一半察觉有异常的苦味儿，却因为节俭只丢了掉了苦味较重的后半段，吃下剩余的半根黄瓜。短短一小时后，他便持续的恶心反胃、腹部绞痛、反复水样腹泻、浑身乏力头晕。起初他误以为只是普通的肠胃不适，自行居家休息观察，不适感却持续加重，皮肤、眼白逐渐泛黄，全身出现水肿。家属紧急将他送往医院就诊，肝功能检查结果令人心惊，转氨酶数值远超正常上限的数十倍，肝细胞大面积受损，确诊是葫芦素中毒合并急性肝衰竭，需要住院，开始保肝、解毒、脏器支持等等综合救治。后续还需要长期随访监测肝脏的功能。很多市民疑惑，正常黄瓜清甜爽口，为什么部分的瓜果会滋生剧毒物质？那专家解释说，黄瓜、丝瓜等等葫芦科的蔬果在生长过程中遭遇基因突变，持续高温干旱、光照不足、土壤重金属异常、瓜藤外力破损等刺激，会启动自身防御机制，大量合成葫芦素。浓烈的苦味儿就是毒素释放的直观信号，苦味儿越浓重，体内毒素蓄积量就越高。目前已经发现了20多种葫芦素，各类的毒素毒性强弱差异显著，其中葫芦素 D 毒性极强。毒理实验数据显示，其毒性超过了砒霜，微量摄入既可以对人体细胞产生不可逆的损伤。不少人秉持吃苦败火的传统认知，即便吃出浓烈的苦味儿，也坚持吃完，最终出现了剧烈的呕吐、消化道出血、肾功能损伤，危重患者需要转入重症监护室抢救。专家提醒说，很多市民低估了瓜类苦味儿背后的毒素威力，认为高温烹饪可以去除毒性，或者剔除苦味部位就能够安全食用。这些误区都会延误处置，加重脏器的损伤。葫芦素理化性质极其稳定，具备极强的耐高温特性。日常家庭烹饪焯水、爆炒、长时间炖煮、高压锅焖煮等方式都无法分解破坏毒素。即便将苦味的瓜完全煮熟，那食用后依旧会引发中毒，不存在煮熟去毒的可行办法。现阶段临床医学尚无针对葫芦素中毒的特效解毒药剂，患者入院后仅能依靠催吐、洗胃、大量补液、保肝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脏器支持等对症手段缓解损伤，依靠人体自身代谢缓慢地排出毒素。如果误食剂量较大，救治不及时，毒素持续侵蚀肝肾细胞，即诱发急性的肝衰竭、肾功能衰竭、消化道大出血、休克，严重时危及生命安全。葫芦素进入人体后会形成双重伤害，一方面直接腐蚀刺激胃肠道黏膜，另一方面随血液循环侵入肝脏，持续破坏肝细胞结构。两套脏器同步受损，中毒症状存在着清晰的时间规律。中毒潜伏期短则10分钟，最长不超过2个小时。专家提醒，食用苦味瓜菜后， 身体出现异常反应，绝不能够当作普通的吃坏肚子、硬扛、拖延。专家提醒说，轻度重度人群最先出现了胃部灼痛、恶心反胃、频繁头晕头痛、四肢酸软无力，伴随着轻微腹泻，部分人会出现手脚发麻、脉搏减缓等表现。如果摄入毒素剂量偏高，短时间内发生剧烈的持续性呕吐、腹部绞痛、水样腹泻反复发作，严重时呕吐物、粪便带血，出现消化道黏膜撕裂出血。危重中毒患者会快速的出现皮肤巩膜发黄、全身水肿、尿量骤减，代表肝脏、肾脏已经出现了实质性损伤，后续可能进展为急性肝衰竭、多脏器功能衰竭，尤其是本身患有慢性肝炎、脂肪肝、肝硬化、肾病的人群。脏器基础功能偏弱，误食苦瓜后，损伤会成倍的加重，短时间内便会发展为危重病症。专家也强调，家中有老人、儿童、孕产妇、慢性病患者脏器耐受度更低，一旦误食苦味瓜菜，即便是当下不仅出现轻微恶心，也建议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急诊科筛查肝肾功能，不要等到黄疸、水肿等重症表现出现了再就诊，错过最佳的干预窗口。不止黄瓜，托管家常的瓜菜发苦一律禁食。高温酷暑下，不少市民信奉着夏季吃苦能够清热降火，盲目追求各类苦味食材，也是误食苦瓜中毒事件频发的核心诱因。专家也表示，食疗清热需要区分食材本身的特性，天然安全的苦味食材如苦瓜、苦菜、莲子心等经过培育，毒素含量可控，而黄瓜、倭瓜等本应该是清甜的瓜类，出现苦味是植物应激产生剧毒的警示信号，和养生降火毫无关联，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数据显示，每年夏季门诊都会接诊类似的中毒病例，除了苦瓜外，丝瓜、西葫芦等发苦诱发中毒的患者不在少数。葫芦素是葫芦科植物特有的毒素，夏季餐桌常见的多种瓜类、蔬菜均属于该科属，一旦吃出异常的苦味，无论价格高低，剩余多少都必须全部丢弃，仅有苦瓜属于特例，市民可以区分辨别。黄瓜、丝瓜、西葫芦、冬瓜、甜瓜等蔬菜正常成熟采摘后，口感清甜淡爽，不存在浓烈的苦味。如果切开后瓜肉、瓜瓤带有明显的苦涩味，说明已经大量的生成葫芦素，整根瓜果都不能够入口了。不少市民存在误区，仅切掉发苦的瓜蒂、瓜瓤，保留其余果肉食用，实则毒素会随着汁水渗透至整个瓜果内部，看似清甜的部位同样残留毒素，无法通过简单剔除去除风险。那苦瓜虽然同属于葫芦科作物，但经过长期的人工选育，其独特苦味来源于苦瓜干，仅含有微量的葫芦素，日常正常食用剂量不会引发中毒，无需过度恐慌。但是苦瓜存放变质，表皮破损腐烂后，也可能异常蓄积毒素，出现怪异苦味时同样不宜食用。结合临床多年的接诊经验，专家整理出三条居家处理瓜菜的安全操作规范，从源头规避了中毒的隐患。下锅烹饪前，切取一小块生瓜肉，用舌尖轻触试味，只要尝到一丝异样苦涩，立刻将整根瓜果丢弃，同时用清水反复的漱口，避免微量毒素持续刺激口腔黏膜。盘中如果混入了苦味瓜块，整盘菜肴全部倒掉，不要挑拣剩余瓜菜继续食用。切过苦味瓜的菜刀、砧板、炒菜锅具使用清洁剂多次刷洗，清水冲洗后 再存放，防止微量毒素残留污染后续食材。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摊开手掌，指腹干瘪起皱，撩起衣服，肚皮横纹引线，这两处身体的褶皱，中医如何解读呢？指腹干瘪，竖纹遍布，医生说可能是身体渴了。摸一摸自己的手指是否干瘪，还伴有一道道竖纹褶皱，明明没有沾水，好像泡发了又缩回去一样。指腹干瘪不只是皮肤缺水那么简单，实则是体内的气血津液、脏腑状态发出的健康信号。那指腹干瘪可不是皮肤干燥，医生指出，多数的指腹干瘪都是因为津液不能充养滋润皮肤所致，它提示机体存在着阴液的亏损、丢失或局部的血液供应障碍，也就是人体在气血津液层面亮起了信号灯。造成指腹干瘪的原因很多，常见于缺水、衰老、营养不良、频繁摩擦或者是皮肤疾病等，严重者可见于大汗虚脱、剧烈呕吐、严重腹泻之后的津伤液脱之症，在手外伤病患者中也较为常见。但是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并没有上述的明确诱因，指腹却依然干瘪，这时就要往更深处去看了。脾胃素有苍廪之官的说法，主要负责饮食的消化、吸收和转化。当脾胃运转功能失常，津液无法充分的输入到四肢的末端，指腹就会因为失于濡养

挡而变得干瘪。可以说，指腹干瘪是脾胃功能状态在手上的一份体表报告。不过，脾胃并非唯一的因素。中医的气血精津液学说当中，津液是机体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其生成和输布涉及多个脏腑的协作。先天之精藏于肾，后天之精充足了，可以滋助肾精。肾精亏虚，则五脏之精逐渐的衰弱，人甚至会未老先衰。肝血滋养全身之筋，肝在体和筋，其华在爪。那肝血不足时，指腹自然难以得到充足的濡养。肾精充盈，则肝有所养，血有所充，两者环环相扣。另一方面，血液的流动需要气的推动和温煦，气不足则推动无力，血不足则濡养不到位。正因如此，气血不足时，指腹往往是最早出现变化的地方之一。指腹干瘪到什么程度该就医呢？并非所有的指腹干瘪都意味着脏腑失调，建议先排查有无明确的诱发因素，是否长时间将手指浸泡在水中，每日饮水量够不够，是否缺乏蛋白质、维生素 A 或 E 等营养物质。这些因素及时纠正后，指腹弹性能够很快恢复的，其实就不必过于担心了。但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指腹长时间干瘪无法改善，尤其是伴有麻木、刺痛、发冷，或皮肤颜色改变，或出现口渴、多尿、体重下降等全身性症状，以及关节肿胀、疼痛等，都应该及时就医，查明是否存在着潜在的疾病。针对于指腹干瘪的中医调理分为两大方向，一类是与气有关，气虚甚至阳虚导致了推动无力的人群，应该以健脾益气为主，可以内服健脾补气中药，或者艾灸温补行气。气滞阻碍津液运行的人群，以理气行气为主，可内服疏肝理气中药，或针刺推拿行气导致。另一类与津液有关，精血不足的人群，建议滋肾强肝、健胃养心为主，可内服经填精补血中药，或食疗滋养。津液输布失常的人群，以调理三焦、宣肺健脾为主，可内服中药或针灸调水，也可以通过食疗改善。那普通人群如何改善指腹干瘪呢？医生建议，一是保证气血充盈，饮食结构合理，避免偏食，适当进食时令过疏；二是避免耗气伤筋，减少熬夜晚睡、长时间用眼及饮食不当导致的腹泻；三是保持适当手部活动，并且避免肢体失温；四是注意个人卫生，避免感染，避免使用刺激性的化学品。

0: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一瓶清凉，畅饮随心。入夏以来，主打低钠、无糖、弱碱、零卡的各类苏打水备受着年轻消费者的青睐。但是市面上苏打水产品名目繁多，多数人是难以区分苏打水就是气泡水吗？苏打水是不是碳酸饮料等话题频频的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网友的讨论。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水才是正宗的苏打水呢？近日在多家电商平台以苏打水为关键词进行检索，页面随即弹出了苏打水、苏打气泡水、还有苏打汽水、天然苏打水等五六类的产品，部分同一品牌同时推出多款细分品类。梳理发现，多数带有苏打字样的产品，其配料表除了二氧化碳之外，均是添加了碳酸氢钠，也就是俗称的小苏打，一种白色结晶性的粉末，水溶液呈弱碱性。这似乎也符合大众苏打水有气泡，苏打水等于小苏打加水的习惯认知。但是进一步搜索发现，这种认知和判断似乎无法用来解释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苏打水。市面上的部分标称天然苏打水的产品配料表中没有碳酸氢钠，少数苏打水产品既不含碳酸氢钠，也未标称天然。各类产品的口感各异，配料表也不尽相同，但是都冠以苏打来命名，消费者选购时能否清晰分辨呢？那么对30位消费者的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苏打水就是气泡水，另外有20%的受访者反问水中添加碳酸氢钠是否属于碳酸饮料呢？不少的消费者将苏打水、气泡水和汽水混为一谈，核心的原因是三者在外观、口感、市面产品形态及商家宣传上高度重叠。但是其实三者分属不同的概念，气泡水主要看是否冲入了二氧化碳，苏打水关键看是否含有碳酸氢钠，汽水呢则需要达到碳酸饮料的标准要求。传统的苏打水的核心是水加上碳酸氢钠，可以无气或者仅有微弱的气感。气泡水的核心是水加上二氧化碳，入口有明显的沙口感。当下热销的苏打水泡水则是同时添加了碳酸氢钠和二氧化碳，兼具弱碱性与气泡刺激感，因此消费者容易混淆。这一将含碳酸氢钠饮品完全等同于碳酸饮料，其实是认知误区。碳酸饮料中的碳指代二氧化碳而非碳酸氢钠，酸则是指碳酸，它由二氧化碳溶于水生成，是碳酸饮料的标志性酸味来源。那么依据饮料通则，碳酸饮料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冲入一定量的二氧化碳气的饮料。简言之，判断一款产品是否属于汽水，核心标准为是否冲入规定含量的二氧化碳。大多数碳酸饮料还会搭配着甜味剂、酸味剂、香精、色素等丰富口感。市面上部分的苏打水、气泡水符合这一定义，但是其pH 值呈弱碱性，和市面上常见的酸性碳酸饮料形成明显的区分，因此可以理解为兼具苏打水与汽水特征的产品。我国苏打水产业从2000年后正式起步，现阶段呢，苏打水暂无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生产主要参照上述团体标准执行，气泡水同样未出台专属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企业多依据饮料通用要求和企业标准组织生产。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呢，仍然需要结合配料表、产品类型和执行标准综合判断。那么市面上多数的苏打水和气泡水虽然口感讨喜，但并不适合当作日常的饮用水。部分社交媒体 赋予其调节人体酸碱平衡等功效，但是大多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人体酸碱平衡调节主要是由肺脏、肾脏两个器官来维持。苏打水进入胃部后，会直接与胃酸发生中和反应，能够吸收进入血液系统，来影响酸碱平衡的微乎其微。理论上来说呢，弱碱性苏打水虽然能够中和胃酸，但是作用微弱，而且维持的时间短，远达不到治疗疾病所需要的强度和持久度。日常生活当中，不少人胃部不适的时候，饮用苏打水后不适感减轻，只是症状的临时缓解。网传苏打水可以治疗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同样是认知误区。苏打水中的碳酸氢钠添加量较低，甚至达不到有效治疗浓度的1%。此外，诸如喝苏打水减肥、解酒等说法，也是源于个体的感受。与此同时，长期大量饮用苏打水还可能引发胃酸反跳等不良的反应，出现腹胀等情况，甚至加重胃食管反流病。另外，有研究显示，长期大量饮用含磷酸的碳酸饮料可能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但是其主要指磷酸而非二氧化碳或者是碳酸氢钠。在这里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苏打水可以留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看配料表，配料仅标注水、二氧化碳的，多数属于气泡水或者是碳酸水，还有碳酸氢钠，但无气泡或者仅有微弱气泡的，更贴合团体标准定义的苏打水。同时，添加碳酸氢钠和二氧化碳的产品通常属于苏打气泡水。第二是看产品类型与执行标准，产品类型标注碳酸饮料，代表着该产品按照汽水品类的管理，标注 T-CNHAW0002-2017 的，则属于天然苏打水。同时，部分的苏打水冲入了高压二氧化碳，若遇到温度骤升、剧烈摇晃、冷冻结冰等情况，都会让瓶内压力飙升，超过容器承受极限后，就会引发破瓶爆炸。尤其是玻璃瓶装的苏打水的爆炸风险尤为突出，因此建议消费者将苏打水存放于25摄氏度以下阴凉的通风处，远离阳光直射等高温环境，禁止放入冰箱冷冻室。从冷藏室取出后，先静置5分钟后再开启瓶盖。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15分钟逐现年轻态，30分钟肌肤快现的速现年轻态，7天淡化5大顽固纹路。近期国内某化妆品的一款新品借着宣传话术走红，吸睛之余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今年40岁的刘女士最近开始做美容保养，经常在电商平台上刷到一些与美容有关的视频。7月初，她看了博主美妆大侦探的科普视频，才意识到该护肤产品的宣传夸大了功效。美容产品要擦得在脸上，容不得半点马虎，她说。按照刘女士提供的链接查看，发现这一条视频主要拆解该化妆品细胞密素 HME 系列产品宣传内容。化妆品公司对外宣称，使用产品15分钟就能够看出皮肤变年轻，30分钟快速紧致，连用7天能够淡化顽固皱纹，皮�肤状态相当于年轻3岁，甚至直言30天淡纹效果比得上医美超声炮。点开该化妆品电商店铺详情页，看到上述吸睛功效用醒目的大字展示，页面角落用小字号字体标注了实际效果因人而异。化妆品同步附上了第三方检测信息，检测机构是为广州一家技术检测公司。本次测试一共选取了31名44岁至59岁的女性参与。这一条科普视频发布之后，网友看法两极分化，不少的网友吐槽10几分钟抗皱根本不实现，违背了护肤的常识，打着科研旗号全是营销套路。也有部分消费者较为理性，有正规检测报告，不能直接全盘否定产品，涂完短暂提亮，有紧致感很正常，没有必要过度较真儿。联系上发布视频的美妆博主，他说自己常年做美妆科普，这个视频只是说出了行业的看法，普通人不懂护肤原理，看到快速抗皱的宣传，很容易冲动下单。该博主表示，涂完10几分钟产生的紧致感，并不是皱纹真的变少了，简单来说，只是护肤品敷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薄膜，临时补水，让皮肤暂时看起来平整紧绷，停用或者清洁后很快就会恢复原样。此外，品牌多款产品，有的说15分钟见效，有的说30分钟见效，宣传说法前后不一，本身就不够严谨。我查看产品详情页时还注意到，商家虽然在宣传材料上标注了效果因人而异，但是字体很小，放在页面不起眼的位置，绝大多数消费者下单时根本没有留意，不能靠一行小字规避宣传的争议。该博主希望商家能够规范宣传，消费者也要理性下单。而更让网友费解的是，还有品牌堆砌的各类专业名词，极电生物转化科技、

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词汇呢，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很容易拉高消费者的期待。近日，该化妆品公司有公关部的工作人员回应说，他们的产品都进行了细胞实验和人体测试，宣称功效还经过了第三方正规的检测。消费者如果有疑问，可以登录产品详页，或者是品牌官方网站查询具体的实验数据与检测报告。消费者如果还有疑问，可以拨打品牌官方客服电话咨询。也注意到该化妆品电商店铺详情页所附的检测报告与前述内容一致。据了解，该化妆品公司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2025年3月启动上市辅导，冲击 A 股市场。公开行业数据显示，公司销售额从2021年的10亿元涨到了2023年35亿元，2024年全渠道销售额突破了50亿元。那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接连发文，收紧美妆广告宣传要求，整治各类误导性的营销。例如，今年6月出台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用检测数据、实验结果，必须清晰展示限制条件，不能用极小字体隐藏提示内容，商家要全权负责宣传的真实性。早在今年的3月份，总局就启动了专项整治，严查大字夸大功效、小字免责必责的广告套路。消费者如果发现有问题，可以向消委会或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国家药监局早就划定了化妆品宣传边界，市面上护肤品只能宣传抗皱、紧致，明令禁止宣传抗衰老、逆转衰老。不少品牌混淆概念，把淡纹紧致说成抗老，此前已经有多家美妆品牌因此被罚。化妆品研发专家也表示，护肤品只能改善表面的状态，那没法设短时间内逆转皱纹老化。此外，还有一点值得警惕，医美和化妆品监管标准完全不同，护肤品对于标医美超声炮宣传效果本身就是行业宣传红线，极易误导消费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
1: 上文书啊，咱们说到成王一行奔鼓楼村进发，结果呢路遇大雨，没辙了，要说再回到齐家老店呢，那还得往回返，哎呀，这也好几里地啊，干脆咱们再往前走，找一家投宿住上一夜呢，次日再走，还真不错。上文书咱说了，往前又走了两里，依着山边啊，有这么孤零零的一个家院，成王一行就投宿在此了。这个宅子的主人是个老头，这老头还真不错，把成王一行安排到三个屋子当中，还给煮了一锅热面条。哎，那么呢，几个人吃完了之后，安顿好了，合衣而卧，哎，把这宿熬过去，咱们第二天就接着进发。
0: 他们刚要睡着，就听呢，这大门又响了，咕隆咕隆哐啷，就听这老头说：“来了，啊，来了，那请进来吧。”听着脚步声啊，外边又进来了四五个人，不过呢，没到于谦他们这个屋来，好像是奔那边那个屋子去了。成王心里琢磨，哎，有意思哈，这谁呀跟我们一样啊，半夜走道啊。又过了一会儿，
1: 成王就听见远处有奇怪的声音。什么声？刚开始啊，成王还以为这是夜猫子叫唤呢，但是仔细一分辨，不对，听着好像有人求救，就好像这个人的嘴啊被捂上了，说不出话来似的。成王赶紧一咕噜声的起来，披上衣服下了地，推门出来，来到院中。那成王起来了，朱成禄跟刘安还能躺着吗？两个人也分别从自己的屋中出来了。原来啊，他们也都听到了这种奇怪的声音。三个人聚到一起，成王说：“你们也听见了，这什么动静？”刘安说：“王爷，我听着也觉得奇怪，不过咱们刚进来的时候，本宅的主人不是说了吗？他说他晚间还有客人留宿，哎呀，说让我们住可以，不要惊扰了他的客人，所以我这也矛盾呢，您说咱是看看呀，还是就这么眯着？”成王说：“不行，咱们大老远投宿到人家家了，这就是个缘分。哎，也说这家的主人呐，人不错，再说你看这家荒郊野岭的就这么一家，保不齐呀遇到什么困难，哎，弄不好就遇到什么歹人呐。咱们既然住到这儿了，就不能不管，赶紧到前院吧。”成王在前，刘安在后，朱成禄一招手，那几名士兵也都起来了，跟着成王就一起来到前院。到了前院一辨别，就在旁边的这个侧屋当中啊，就发出了这种声音。离近了一听就知道了，确实是有一个人在呼救啊，但是这个声音呢很不清楚，也时大时小，呜呜呜呜呜呜呜呜！你要离远了听啊，真像夜猫子叫唤似的。成王几个人赶紧就奔这个屋中来，没想到他们还没等摸到这屋跟前呢，也不知道就从哪儿窜出来两条黑影，把手一伸，拦住了去路，别动！你们要干什么？朱成禄赶紧挡在成王的身前，他定睛一瞧啊，嘿嘿，原来是两位老道。朱成禄学着老道的样子一打稽首，哈，二位道长，不知深夜的在此是何缘由啊？是啊，人家好人家里，你老道两个人到这来干嘛呀？这两个道士微微一笑。我们师父在屋中做他的法事， 我们二位在门口监护，请你们赶紧退去吧。成王把朱成禄往旁边一扒拉，冲上前来，奔着这两个老道啊，一人一个嘴巴，啪啪！什么胡言乱语？大半夜的在屋中做什么法事啊？分明这是在屋中行凶！你听，那不是有人在呼救吗？这两个老道啊，真没想到有人就直接就过来扇我们啊！这还了得！两个老道一伸手，从背后这就要拔出自己的护身宝剑。朱成禄眼疾手快，他一个眼神，后边的那些亲兵卫队蹭蹭蹭蹭冲上前来，把这两个老道就给控制住了。紧跟着成王走到近前，一抬脚，哇，一脚把这屋门踹开，成王就进来了。很显然呢，成王的突然进入打乱了屋中人的节奏。这屋里边有一男一女，外边突然有人进来，两个人赶紧停止了动作，也显得非常的紧张和尴尬。虽然屋里没点着灯，但是成王呢本来就是从外边进来的，所以他的眼目啊也很灵光，借着月色照到屋中，成王一看，哈哈，在这屋里边有一个老道，白头发白胡子白眉毛，身穿着白色的道袍，可有一样，这身白色的道袍可是衣衫不整，他正在用手抓着眼前的一个女子，这个小女子呢是正在挣扎，这个女人的衣服啊被剥去了不少，是半露酥胸，虽然月色之下看不清楚，但是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女子的紧张和窘迫。刚才成王的突然进来，让这两个人呢都愣了一下，但是马上这二位就反应过来了，就见那个女子拼命的从这个老道的手中挣脱出来，也没跟成王打招呼，用衣服裹着自己的身体从成王的身边滋溜跑到屋外头去了。成王看着对面的这个老道仔细辨别，啊哈，成王认出来了，原来这个老道非是别人呐，这不是我们那位太子少保吗？插一插就当上我们大明朝国师的三才道人张清风。哎呀，我说三才道人呐，您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道行，怎么大半夜的在人家农户家中行此不轨之事？这老道是张清风吗？还真不假，真就是三才道人。张清风一看对面来人，他仔细辨别，发现了，哦，这是成王啊！哎呀，张清风心中一沉，怎么成王大半夜的会在这儿呢？张清风赶紧打击手送佛号，无量寿佛，原来是王家千岁驾到，贫道急手了，收起你那套来吧。成王心说，到这时候你还给我念佛，你念什么佛啊？我且问你，张清风，你这是在做什么？张清风刚才紧张了一下，现在他冷静下来了，看着成王，他是微微一笑啊。王家千岁，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来，你与我去找本宅的主人，我与你讲讲这事情的来龙去脉。看着张清风如此的淡定，成王也觉得奇怪，心说你他妈大半夜过来强奸民女，你还有理了啊？说要跟我找本宅的主人说的说的，那走吧。成王呢就跟张清风来到屋外，刚出了屋子，看见那两个小老道不是被士兵们控制了吗？张清风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那意思有两层，第一 有人来了，你们怎么不事先通报？第二，这是王家千岁的人马，你们是自不量力还敢动武吗？心里怪这两个徒弟呀、啊、不懂事儿。张清风就跟成王来敲主人的房门，还没等敲啊，这主人出来了，后边跟着他那个女儿。显然呢，这个老头跟他的女儿刚刚吵了一架，这是知道外面发生事儿了，这才父女两个接出来。出来之后啊，这老头看见成王就数落他：哎呀，我说你们几个好不通事理呀、啊！啊，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半夜里我这儿还有客人，你们住就住呗，我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又给你们下面条，又给你们拿被褥，我哪点对不起你们了？我让你们好好的待着，你说你们非得出来搅和，你们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刘安上前就问我说：这位老弟呀、啊，到底是我们不讲道理，还是你不讲人情啊？你来的这是什么客人？哎，你知不知道他在那个屋子当中要干什么？他要对你的女儿强行无礼呀、啊！你怎么反怨我们搭救你的女儿呢？这老头一听，胡子撅得老高，冲着刘安就嚷起来了：“你懂什么呀？啊，让你们借宿，你们就好好睡觉得了呗！你管我们家事儿干什么？这事儿用得着你们掺和吗？这是我的女儿，我乐意让她跟着这位道爷，你们管那么多呢？”嘿，刘安一看，天下还有这样的父母吗？还有这样的道理吗？刘安想到这儿啊，非常的生气，指着这个老头的鼻子：“我说你这个人真是不通情理呀！啊，我还没有见过天底下有这么混蛋的父母，有这么对待自己的女儿的吗？”这老头听完也不乐意了：“我说你这人真逗啊，诗里头有你，干里头有你。我女儿怎么着，那是我们家的事儿。再者，我这不是把我的女儿往火坑里推，我这是要让我的女儿沾仙气儿。再者，也是要报恩。你们知道这位道长是谁吗？那可是大名鼎鼎的三才道人，竖着字说张清风，张道长。张道爷为我们家降妖除魔有功啊！为了报答张道爷，我这才要将我的女儿奉献给道长，与其合欢。再有，让我的女儿也沾沾仙气儿啊！啊，如此一来，可能我女儿多年来不治的哑病也就能治好了。”说到这儿，成王这才明白过来：哦，我说这个女子呼救的声音很奇怪，原来她是个哑巴，说不出话来。成王听到这儿，上前一步：你的女儿是不愿意跟这位道长合欢的，你懂不懂啊你？这老头一看成王年纪轻轻教训自己，他可生了气了，用手指着成王的鼻子倒进前来呀、啊，这就要动手动脚的。
2: 老伯，你刚才所说我都听明白了，可是你有没有问过你家女儿的意思？她虽然犯有哑病，口不能言，但是她明显是并不愿意委身于这老道，难道你就没发现吗？你就不顾自己女儿的感受吗？
3: 她有什么？一个小娃娃就得清洁的。
2: 糊涂，我真没见过你这么糊涂的爹，居然把自己闺女往火坑里推。你女儿想骂都说不出话，只有挣扎，她的内心有多痛苦你知道吗？
3: 我说你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好心好意留你们住宿，爱住就住，不爱住就滚蛋，你居然还管起我的家事来了。哎呀，你们恩将仇报，干大人。
2: 你轻一点。
4: 老头，你看仔细，站在你面前的是咱们大明的成王千岁，一国的王爷，你好大的胆子。我是王爷驾前四品带刀护卫，你看清楚。
3: 啊！哎，我的妈呀！王家千岁在上，恕小民眼拙，罪该万死。你说吧，想怎样就怎样，处死草民，我也不敢放个屁。
2: 哎，我说老伯，哎，你呀，这的确是你的家事，但是你不能逾越国法，你不能强逼着自己的女儿去做那龌龊之事啊！快起来吧。
1: 成王示意朱成禄和刘安都少说两句，他不愿意老用自己的身份压人，但是有时候这玩意儿吧，你不用这身份，哎，他还真就过不去这关。他呢，平心静气的把老头从地上搀起来，就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老者是诚惶诚恐啊，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了一遍。他呢，姓郭，就是这鼓楼村的人。他们家是哥八个，他排行老八，所以人就管他叫郭八了。这郭八呢，哥八个都在鼓楼村生活，可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反正传说鼓楼村闹鬼呗。这两年他的哥哥们是相继去世，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得了什么怪病，哎呦，浑身上下长疹子，起癣，起大包，然后就是上吐下泻。这郭老八一看呢，不行了，不能再在这村子里住了，赶紧吧，我搬家吧。所以郭八呢，带着他相依为命的女儿就搬出鼓楼村了。来到这个地方，这是个三不管的地带，其实还是在老君山下。一看这青山绿水的，也没有人呢，行了，我们就在这儿盖房子置地，哎，就在这儿当起了世外的散仙来了。就在一个月前，这郭老八发现自己的女儿不会说话了，哎呦，这是为什么呀？你说到处求医问药吧，这小小的村落荒山僻壤的，找着正经大夫都找不着。后来经人介绍说，有一位大师啊，是一位道长，擅长降妖除魔。哎，这郭老八就请来了张清风，在自己家里做了一通法。你别说，这张清风真厉害，也不知道怎么鼓敲的。哎，郭八就看见有一个黑影，让这个张清风用手一领，这黑影啊就从自己家的院中啊飘飘悠悠，飘飘悠悠就出去了。张清风说，老伯，你们家的妖怪已经被我除了，不过要想治好你女儿的哑病，这还不够啊，你还需要办一件事情。老头说，只要治好我的女儿，怎么着都行。张清风微微点头，嘿嘿嘿嘿，那就是需要他与仙人合体，方有金刚不坏之身呐。不知道你能否愿意将你的女儿奉献出来呀？这老头说，好啊，那是为我的女儿着想啊，那有什么不行的？可是跟他的女儿一商量啊，人家郭老八的女儿不乐意。他不乐意，那个年代什么年代，什么社会，父亲那就是家里的天。这郭老八就决定让张清风到自己的家中来，但是说白天不方便，您呢挑一个半夜来，生米做成了熟饭，我就在那边那屋假装不知道，你到我女儿的绣房当中，你们就一起合欢，让我的女儿有金刚不坏之身。你说这老头倒是有多么的愚昧呀。就这样，张清风今天晚上就来了，可是他也没想到今天碰见成王一行了，这是个巧事儿。哎呀，让成王把这事儿给冲了。成王听完这番叙述，嘿嘿一声冷笑啊，我说，老人家，你女儿有哑病，你得去看病啊，你怎么能指着这些神仙方术呢？这位张清风道长我也认识，我说，道长啊，您呢还是自回自处吧，好不好？这位老人家女儿的哑病 交给我来办吧。张清风不愿意再多说什么，一则他嘴小，人家成王嘴大，第二这事儿有点太埋汰了，所以成王打击手跟着自己的两个小老道是转身离去。那么成王这边呢，派专人给这老头郭八找医生治他女儿的哑病。第二天一早，成王一行是直奔鼓楼村。不过他可没想到啊，张清风一行正在鼓楼村等着他们呢，前方可是有一场灾难。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眼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啊，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容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心理按摩促健康。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往往决定着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那么老年人要怎样学会自我心理按摩呢？下面为大家简单介绍几种心理按摩的方法。一、读书。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当你遇到烦恼忧愁和不快的事时，应首先学会自我解脱，去读一读或翻一翻你喜欢的书籍和杂志，分散心思，改变心态，冷静情绪，减少精神痛苦。二、听歌。音乐疗法是治疗心理疾病的一种有效方法。当心情沮丧闷闷不乐时，听听歌曲不仅可以享受到一种美的艺术，而且可以陶冶情操，激发热情，兴奋大脑，使你从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勇气。三、微笑。笑是心理健康的润滑剂，有利于驱走烦恼，消除心理疲劳。因此在心情焦虑时，不妨来点幽默，捧点笑料，一笑解千愁。四、赏花。赏花是用心灵的窗户进行心理按摩的好方法。心烦意乱时，走到阳台上看看花，浇浇水，调整一下情绪，同时还可散步花园之中，以花为伴，观其千姿。

老人上了年纪可多照镜子。上了年纪对老人来说，没事应该多照镜子，不仅能够增强自信，还能及时察觉五官和全身的一些疾病的蛛丝马迹。照心态，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老人常照镜子能够使自己充满信心，从而告别负面情绪。老人可每天笔直站在镜子前，修饰下外表，对自己微笑，注意要抬头挺胸，然后深呼吸三四次，让积极向上的感觉传递到全身。这种良好的心态十分有助于老年健康。照面部，一般情况下，健康人的肤色应是红润而有光泽的，肤色晦暗提示气血运行不畅，有微循环障碍。面色苍白则有可能是突然受惊，心、肾、肠胃有问题，或血压突然下降。萎黄是贫血的典型信号，脸发青、发黑则标志着肝胆肾功能障碍。照舌头，仔细观察舌苔，正常情况下舌苔应是淡淡的薄白，是湿润的，不滑不燥。没有舌苔说明消化吸收功能虚弱，要通过食疗补足气血。舌苔发白是体内有寒，要少吃寒凉的水果蔬菜，多吃温补食物。

先之中，社会地位最高的当属曹国舅了。这个从称呼中就能看出来，身为国舅爷的他是毫无争议的皇亲国戚。我们前面说了，在神话故事中，一个人想要修成神仙，首先得看破世间的功名利禄。那这位地位显赫的国舅爷是怎么做到的呢？相传曹国舅名叫曹毅，出生于北宋仁宗年间的真定灵寿。他的爷爷曹彬是宋朝灭后蜀平南唐的开国名将，姐姐是当朝皇帝宋仁宗之妻，历史上有名的深明大义的曹皇后。曹毅自然担得起曹国舅这个名头。话说这个曹皇后其实有两个弟弟，年长的一个呢是曹国舅曹毅，小的叫曹富。虽然这两个人是兄弟，性格却大相径庭。曹国舅天生纯善，性格温和，风度翩翩，喜欢诗词和音乐，擅长下棋和射箭。而他的弟弟十分顽劣，仗着家族势力，经常干出欺男霸女、强取豪夺的勾当，还总是仗着自己皇室宗亲的身份免去了法律的惩罚。曹国舅对这个弟弟非常不满，几经劝导始终无济于事。虽然弟弟暂时逃过了民法典刑，但天道轮回，长此以往难保不会惹出祸事。他索性啊，散尽自己所有的财物去接济贫乏的百姓，随后辞别亲友，归隐山林，一心修道，修心炼性。还有另一种说法，说他少年时啊就一心向道，虽然出身于权贵之家，但总想着脱离世俗。某天他上书皇帝，希望可以让自己离家修行，皇帝阻拦数次都没有结果，于是呢就赐给他随从和马匹。没想到曹国舅又拒绝了，无奈之下，皇帝只好送了他一块金牌，上书八个大字：国舅到处如朕亲行。曹国舅从此啊云游四方，身上并不带金银，只靠每天手持的诏礼化缘度日。某一天，他来到了黄河边，想要渡河却没有桥，只能请求河边的船夫渡他过去。然而他却没有钱付给船夫，曹国舅翻遍盘缠，只有皇帝御赐的金牌还算值钱，于是随手就把金牌送给了船夫充当船资。船夫看到上面的字后，立马跪下高呼万岁。此时岸上刚好有一个道长，见状大声说道：既是修道之人，怎能如此仗势欺人？曹国舅听到之后连忙躬身一拜，说弟子不敢，随即把金牌扔到了水里。据说岸上的道长正是李洞宾，见到曹国舅有此举动，便把他叫上岸，对他进行点化。这才是曹国舅位列仙班的时候。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在永乐宫壁画的《纯阳帝君神游显化图》中看到。与永乐宫的壁画一样，在早期的砖雕和原名的杂剧中，曹国舅往往手持诏礼，面目慈祥，笑容可掬，而并不是后世那个头戴纱帽、身穿红袍官服、手持阴阳板的形象。在元代吟咏八仙的散曲中，曹国舅被称为玉堂金马一朝臣，翻坐昆仑顶上人，腰间不挂黄金印，闲随着吕洞宾临泉下养性修真。从流传至今的壁画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脱下官服、放弃金印的国舅爷。而这座故事中，我们还能看到他所追求的道究竟是什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顶，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今天是第24期榜单的揭晓现场，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随时跟我互动，聊一聊你对本期榜单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竞争非常激烈的前十名了。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8: Number 10，
3: 第十位，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梁咏琪的声音是清新而灵动的，也唱出了初恋的浪漫。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上期是第七位，本期来到第十位。夏天还没有结束，

0: Number nine.
1: 第九位，范晓萱，老朋友。这是范晓萱时隔多年推出的新作，为杨紫琼、萨日娜主演的电影《魔方小姐》而献唱。这个电影讲了一个年龄永远不是拦路虎的故事。范晓萱的声音还是那么有辨识度，本期下降一位。

0: Number eight，
1: 第八位，任素汐，夜灯。人间嗓唱出了一首关于陪伴、治愈和归属感的民谣。樊冲作词作曲，任素汐的音乐是从来不靠排名来证明价值的，它更像是深夜里亮着的一盏灯。上期第九名，本期上升一位。

0: 余生。
1: Number seven，
2: 第七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这首歌诞生很有故事，刘若英在上海的演唱会当中无预警惊喜首唱，引发了歌迷的热烈讨论。如今正式录音版本终于上线，歌迷也是很巧妙地呼应了她的经典歌曲《为爱痴狂》的第一句“我从春天走来”。汪苏泷作词作曲，为奶茶量身打造，刘若英也邀请了陈君豪担任制作人。本期新上榜空降第七位，为你。

0: Number six.
1: 第六位，单依纯，我在意的。这是电视剧《爱情有烟火》的主题曲，陈曦作词作曲，董冬冬担任制作人。第23期排在第11位，本期回升到了第六名。那作为 OST 大户，单依纯的作品质量一直都非常稳。
2: 我在意的是你要的，不多不少，就是我。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five，
2: 第五位。郁可唯《见幸福》，这是电视剧《莫离》当中叶离的人物曲，徐思思作词。他说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你可以是自己的光。在编曲上呢，也是非常清雅舒缓的，钢琴有朦胧月光的质感。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排到第12位，本期跃升到了第5位。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讲出了人们在深度交流时候的心态。其实互相说出自己心里最深刻的故事也许并不容易，但是这样的瞬间就应该由这样的音乐来表达。上期第三名，本期下降一位。

0: Number three.
1: 第三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万妮达用一首潜到海底说爱你打开了夏天，最近在歌手2026的表现呢也是深得观众喜爱，台风好，能说能唱还能跳，万妮达的音乐之路一直都是稳扎稳打的。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是第19位，本期来到季军。

0: Number two，
1: 亚军黄丽玲一个人，戴佩妮作词作曲，安以轩久违出演 MV。偶遇老友并留下一些值得纪念的瞬间，这样的友情也许比歌曲更值得讲述。这首歌在前两期连续夺冠，本期位居亚军，两连冠之后小幅调整，但是也依然是榜单上温暖的陪伴。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恭喜李健，本期冠军由从黄昏到午夜夺得。这首歌曾经在第21期拿到冠军之后，就一直保持在前五的位置。李健说，他一直想尝试用古老传统的 blues 来创作一首歌，前前后后琢磨了两三年。也许真正的好歌经得起榜单的起伏，也经得起时间的冲刷。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拜拜。

0: 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佛教艺术宝库云冈石窟。
1: 公元460年，一个名叫谭耀的高僧站在了山西大同附近的五洲河边，眼前的灵山秀水使他欣喜万分。他将奉旨为兴盛的北魏王朝建造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云冈石窟。眼前的五洲山，山势并不险峻，山体上有一段整齐的岩壁，岩石又是水沉砂岩，非常适宜石窟的开凿。五洲河水从岩壁前

潭流过，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这里所有的条件都符合了潭药的要求。从第一锤砸到石壁上算起，到今天云冈石窟屹立在这片峭壁上已有1500多年。它位于大同西郊约15公里的云冈沟内，石窟雕凿于五洲山南麓的崖壁，现存窟区自东向西约1公里，其中石窟53个，佛龛约1000多个，佛像50000余身。它是中国早期石窟之一，是最先以皇家石砾营造的石窟，是少有的完成于一个朝代、一个民族下的伟大创造。

0: 北魏是我国佛教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文成帝初年开凿的云冈石窟向两边绵延1000米，建造时间长达数十年，工程浩大，蔚为壮观。然而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千年的岁月静静地把这块瑰宝安放在了山西大同西郊的五洲山，等着世人慢慢地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云冈石窟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这里主要有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0000多尊。云冈石窟到处充满着佛的韵味，佛像雕刻的生动传神，仿佛端坐在佛殿之内接受众人的拜谒。石窟虽然经历岁月的洗礼，可是其艺术魅力没有遗失，处处绽放着当时佛教鼎盛的气息。各个石窟分布不规则，或单或双，或大或小，在洞窟内雕刻有大小不一的佛像，惟妙惟肖。第一窟和第二窟为双窟，位于云冈石窟的东端。石窟中的佛像大多饱受风化侵蚀，损坏严重，仅存的佛本生故事浮雕生动传神。第三窟是云冈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分为前后两室，前室弥勒佛端坐，后室中雕刻有3尊造像，外形圆润丰满，衣纹流畅，花冠精细。其中中间的本尊佛高约10米，安详端坐，两侧的站立佛像高约6米，庄严肃穆，极为护法。在云冈石窟中，第五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规模宏大，雕刻技艺高超，其后世的主佛为3世佛，坐像高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佛像背倚石山，盘膝而坐，线条柔和，面带微笑，注视远方。两侧拱门刻有2佛对坐在菩提树下，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第六窟与第五窟也是双窟，石窟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2层方形塔柱，约15米高，四周分别有4尊佛像端坐，北面雕释迦多宝对坐像，南面雕坐佛像，东面雕交脚弥勒像，西面雕已坐佛像。同时在四周还有33幅描述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的浮雕，生动传神。
1: 云冈石窟西部的第16至20窟被后人认为是昙曜开凿的5个洞窟，史称昙曜5窟。

0: 它们开凿于公元460年，被认为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窟内雕刻有五尊大佛。昙曜经过反复的思考后，他从一个僧人的角度为北魏的五个皇帝雕刻了石像。第十六窟的佛像高13.5米，外壁上雕刻有千佛，他英俊威武，气宇轩昂。第十七窟雕刻有一尊皎皎菩萨，他高15.5米，胸前有蛇形的衣饰，下身穿着长裙，具有浓厚的异域情调。第十八窟居于五窟的中部，佛像高15.5米，身材魁梧，富有雍容华贵之感。他左手抚胸，右手下垂，尤其是石像身披一件千佛袈裟，上面布满了无数的小佛，这在国内外各种造像中极为罕见。左侧的菩萨及弟子或双手抚胸，或手持花蕾，深目高鼻，笑容可掬，表情安然。第十九窟这尊佛像细眉长目，直鼻方口，两耳垂肩，面颊丰润，整个佛像气宇轩昂，面容慈祥。第二十窟因洞窟早已崩塌，世人便称它为露天大佛。它的雕凿技法非常成熟，有光明普照、普度众生之感，被认为是云冈石窟的代表作。端然正坐的释迦牟尼佛像高13.7米，两侧原来雕有两尊站立的佛像，但右侧立佛现在已经坍塌了。正中主佛像高大突出，体态丰满，大佛嘴角微微上翘，显得深沉而含蓄，头部稍稍前倾，目光下视，使世人能感到佛的亲切。
1: 云冈石窟因建造时间不同，石窟的艺术风格也大为迥异。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淳朴的西域情调，说明当时佛教还没有真正融入汉文化之中。中期的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可见当时的佛教在中原的鼎盛和富丽。晚期窟室中的佛像以清瘦俊美为代表，是我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倾向的缘起，可见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
0: 云冈石窟开凿到第六窟时进入了极盛时期，第六窟的石刻都在后室，平面呈方形，中间有中心塔柱，中心塔柱高大挺拔，高14.4米，占据了窟内的主要空间。下层的五佛与上层的四佛雕工极为精美，形成了一种浓郁的佛国气氛。洞中的飞天面容清秀，体态修长，身体弯曲自然，飘逸优美。窟内布局完整，人物形象众多，雕饰华美秀丽，其中的佛传故事多达30多幅，是中国石窟群中现存最早的有关宗教的石刻连环画。30多幅画面主题突出，情节生动连贯，在石窟雕刻史上独树一帜。第六窟也是云冈石窟中保存较好的一个，是最富丽堂皇的一个洞窟。与第六窟同时开凿。

0: 还有第五窟，云冈第一大佛就刻在这个洞窟之中，佛像高17.7米，占据着窟内2/3的空间。此窟以其宏伟的造像、扩大的洞窟、泥彩的装饰，在云冈石窟群中显得异常壮观。
1: 一尊尊佛像在精湛的斧凿刀刻下逐渐显露成形，侧耳倾听，仿佛有穿凿的铁锤声和空灵的梵音又一次响起。漫步的历史画卷中，有战争的硝烟，有百姓的哭声，还有今天的回望。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呀哈呀哈呀哈！
2: 2021年11月，由省级非遗自贡盐场号子代表性传承人罗立章与76岁老盐工程金生共同创演的《盐场号子》，在央视国家宝藏展演季节目中播出。铿锵的音调和起伏的节奏，犹如滚滚而来的卤水，将听者拉回那个卤气蒸腾的年代。四川自贡有盐都的美誉，其名取自下辖政区自流井与贡井区的首字。自贡盐史学家陆坚说，从东汉章帝时期起，盐场号子就在盐工劳作中产生，并在一代代盐工中传承下来。一首首质朴的劳动之声回荡在自贡这座古老的城市已千年之久。
3: 东汉末年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宋代就有条铜琴了，全世界最早最早的。到明代的中后期就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的运用天然气，500多年前肯定是全世界最早的。
2: 自贡因产盐成为富庶的银窝窝，也因盐业交流的时兴，自贡又成了细窝窝，一时间名家荟萃，锣鼓声响彻行云。您现在听到的是自贡竹琴剧目《盐都壮美图》，讲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沿海产盐区相继沦陷，自贡盐场增产加运第二次穿盐汲储的历史。当时为了支援抗战，自贡地区无分男女老幼，纷纷慷慨解囊，成为全国现金数额最多的地区。自贡竹琴属于四川竹琴的中和调，唱腔朴实，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用地道的自贡方言演唱。自贡方言研究者常峰表示，自贡方言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的人口迁移，另一方面也源自历史上的两次川盐汲储。
4: 今天我们听到的自贡方言总是感觉到和一些外省方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我这个词，自贡方言说我是圆唇，而陕西方言说我它不圆唇。再比如自贡方言的六刷一词，那湖南话也说六刷，沈从文的小说《兼程》里边早就出现过。
2: 一粒盐造就一座城，什么是自贡？它是叱咤风云的盐业大城，是有盐有味的美食之府，它也是绚丽多彩的南国灯城。如今空中飘荡的盐场号子已渐渐远去，但千年盐都依然活力四射，正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1: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罗成要杀单雄信，那是真杀吗？假的。

吴阿成只不过呀想给单义雄信开个玩笑。但是话说回来，这个玩笑啊，有的能开，有的不能开，有的人可以开，有的人开不起玩笑啊。单义雄信这就是一个不能给他开玩笑的，尤其是你罗成啊，更不该跟你这五哥开玩笑，你们本身就有点不对付，你再开玩笑，这不容易误会上加误会吗？但是罗成有这个孩子心理啊，他觉得好玩啊，他又是燕王世子，哪懂得这些江湖上人情世故啊，他只看到单雄信老是看不上自己。行啊，我呀就跟你开一个善意的玩笑，派谁就不派你。果然单雄信中套了，当众发作质问罗成。那罗成啊，假戏真唱呗，开玩笑那就得开得像真的似的。罗成啊，小脸蛋子一沉，大胆单雄信呐，你居然敢藐视本帅军威，这还了得呀！我这还没有让你们去打这长蛇阵呢，你就在这里给我吹胡子瞪眼呢！来啊，把这单雄信推出去，军法处置。哪有说你的下属敢跟元帅瞪眼睛的？将不斩，兵不齐呀！啊，推下去！啊，是，哎，这有的是刀斧手啊。但是，一听罗成吩咐要杀单雄信，这刀斧手都不敢往前上了。秦琼一看，脑袋嗡嗡作响，赶紧拽到帅案之前，插手施礼：“元帅，且慢。”嗯。罗成一看就知道秦琼要来求情啊，罗成这脸蛋子沉得更厉害了。秦将军，莫非要给单雄信求情不成？罗帅，您先息怒啊。单雄信是过于莽撞，可能啊也是求战心切，想要立功啊，所以呢，一看没有他，他心中着急了。还望元帅呀，念在单雄信他也是求战心切的份上，饶恕他吧。秦琼这么一求情啊，咣咣咣咣，两旁的将军呢，走出不少位，都插手施礼：“望元帅恕罪，望元帅饶了单将军吧，饶了五哥吧，饶了吧。”罗成冷笑数声啊：“各位啊，是你们请我来当这个元帅的，是你们请我过来要破这一字长蛇阵的，也就是说呀，在这一场战争中我是你们的头啊。那么如果我号令不严，威信何在呀？威信没有怎么掌兵？”说着罗成啊往前一推着帅印：“如果是这样的话，请秦元帅收回将印，这个兵啊我没法带了。”呀，这罗成啊要撂挑子，一下子秦琼干在那了，你这怎么办呢？秦琼看看程咬金，向程咬金呢投过来求助的目光啊。程咬金一看撇撇嘴，冲秦琼啊微微一摇脑袋：“怎么那意思我也没辙呀，这老兄弟，这怎么了？这是，哎呀，这五弟呀，这哎，太不懂事了。”程咬金光埋怨这俩，他也没辙。徐茂公一看，赶紧蹭到程咬金身边，拿鹅毛大扇一捂嘴，就趴在程咬金耳边说了句话呀：“这事儿啊，还得让五弟服个软啊。”程咬金明白了，赶紧的他也来到帅案前呢，插手先向罗成一施礼：“元帅息怒，元帅息怒啊，这也是个误会啊，误会误会。当然了，这个事儿啊，最可恨的是善通善雄信，是你。”那程咬金只能说：“善通啊，你说说你，事情没弄明白的，你扎什么呀，吵什么呀，还不赶紧的向元帅谢罪。”程咬金呢转过身来冲单雄信连几个眼儿，

再努嘴儿，那意思赶紧的服个软吧。单雄信是个宁折不弯的汉子呀，看到程咬金这样，明白程咬金是让自己给罗成服软，那能服吗？单雄信冷笑一声啊，好大的官威呀！哼，想要杀我单某，说句话就行了，何必借题发挥呢？刀不少，押着我走。那江湖绿林总瓢把子，那是个棍儿啊！转身就往帅堂外走啊！且慢，秦琼真急了呀，过来一把抓住单雄信了，你别往外走，二哥你松手。姓罗的要杀我姓单的，让他杀好了。哎，五弟，你误会罗元帅了，你有任务啊，而且是最重要的任务。说着，秦琼一转身，那罗元帅呀，快给单通啊，把他的任务说一下吧，他是有任务的呀。单通就是一个耿直之人呐，他脾气暴躁，望元帅勿怪，望元帅恕罪呀。说着，秦琼一了鱼踏尾，扑通给罗成跪下了。秦琼一跪呀，在场众人无不大骇呀，赶紧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好多人都跪下了。这些人大多都是当年绿林人士啊，都服从单雄信呢。这些人全跪下了。这罗成啊，万没想到自己表哥能为单雄信下跪。本来罗成啊，就想吓唬单雄信，把这事儿啊做成真事儿似的，然后呢，再找一个关键点，最好是单雄信呢给自己服个软，哎，自己啊顺坡下驴，就把这件事给了了。可没想到秦琼跪下了，秦琼这么一跪下，罗成这心里头啊，生出一种醋意。咱说了，罗成本来呀，就对秦琼和单雄信好，他就有点吃醋。罗成对单雄信有成见，根源也在于此。今天本来是给单雄信开玩笑的，结果逗得自己的表哥当真了，给自己跪下了。哎呀，这何苦来着呢？罗成顿时啊索然无味了，赶紧绕出帅案，双手相搀：“秦元帅不得如此。”他不喊表哥了，喊秦元帅，把秦琼由打地上给搀扶起来。众将也不得如此，这不是折杀小弟了吗？各位啊，都起来吧，都起来吧。这些人都望着秦琼啊。秦琼看看罗成，罗成一闭眼，冲秦琼一点头。秦琼明白了，这罗成啊答应放单雄信呢。哎呀，这一块大石头这才放下呀。赶紧的，由打地上爬起来呀！罗成二次绕到帅案后面，单雄信呢？我但愿这是一场误会。你看看，就为你自己，满营众将给本帅下跪为你求情啊！你自己反省反省，你这事做得对吗？哪个说没给你派任务了？嗯？我这还有几路人马我没派呢，我只不过呀想趁热打铁，把刚才派完的，尤其是攻打蛇头、蛇尾、蛇胆这三路大军，给人家详详细细的解释一下，这蛇头怎么打，蛇尾怎么攻，蛇胆当地的阵图应该怎么看，我只不过想解释一下，解释完了。我就要派到你头上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任务很重要啊，你是五虎将之首啊，你又是我罗成的五哥贾柳楼的老五啊，你又是当年的天下总瓢把子呀，胯下马掌中金钉枣阳槊，也有你单雄信一号啊。像你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我能把你忘了吗？这么大的一座阵，整个瓦岗所有的将领都得出动啊，连罗士信我都派了，我能把你落下吗？你把你老兄弟我看成一个什么人了？到底是你心里对我有成见呢，还是说我心里对你有成见呢？让大家评评理呀。
这罗成。

越说还越激动呢，眼圈还红了，还挺委屈。其实啊，这也是在演戏呀。单雄信呐，我没想到啊，我没想到你作为五虎上将，打仗打了这么多年，还能够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啊，还能够在帅堂之上当众质问元帅呀，你给大家伙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坏头，起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你知道吗？你这罗成这么一说话呀，单雄信这么刚这么绷着，当时啊就有点弯了。单雄信也把身子转过来了，看了看罗成没言语，因为单雄信不知道罗成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呀。再看罗成啊，委屈的眼珠里面都转了泪了。你不信你问问，你问问二哥，你问问三哥，你问问魔王陛下，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啊？这是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商讨好的呀，这几支人马也不是我罗成个人意见的，都是我们在这里几经商讨反复斟酌这才得来的呀。你是我的第六路人马呀，也是最重要的一支。说着话，罗成啊伸手从令箭筒中抽出一支令箭呢。单雄信听令。单雄信还不言语，程咬金过去用脚咣踹了一下单雄信的腿呀，叫你的，末将在。单雄信，我命你为三路节应使，统兵四万，王君阔、尤俊达作为你的副将啊。这四万大军当中有3000铁骑呀，是机动部队呀。看一看打蛇头、打蛇胆、打蛇尾的三路大军，哪路大军力不能及或出现危险之时，你要率兵立刻补上。当三路大军都取胜时，你要率军作为后续部队给我追击随军，一直把随军赶到三山口，你把后面这个布袋口给我扎严实了，不得放走了靠山王杨林。若是放走靠山王杨林，我唯你试问。单雄信，这道令你可听明白了吗？这一下子单雄信脸蹭一下子红了，当时没话说了，人家有令啊。程咬金用手点指点指单老五啊，你就这个急脾气啊，老兄弟没说到你呢，你着什么急呀？你就不能在那好好听听啊？你看这误会给闹的，要不是老兄弟罗元帅宽宏大量，你有十个脑袋也在这掉了，那程咬金得拍他呀。无论是作为领导作为哥哥都得拍单雄信的。这单雄信当时啊，这大蓝脸就变成大紫脸蛋子了，怎么充血了呀？一下子手足无措了。罗成把这令箭晃了晃，怎么着？单大将军，到现在你还不接令吗？程咬金一听，让你接令了啊，赶紧接令去。往前一推单雄信，单雄信呢低着脑袋，满面羞愧。过来一低头一伸手，双手把这令箭接在手中啊。末将接令。好，单将军，我就希望在明晚破阵之时，你能够奋勇杀敌，圆满的完成任务，以功赎过。你还有过呢，还有罪呢，别以为就完了呀，给你个面子，以功补过。末将得令，请圆。

帅，放心，这山雄信呢，接令在手，哎，头一低，退在一旁了。这满营众将啊，都不吭声了，陆陆续续，哎，怎么慢慢的都撤到了自己位置之上。罗成又看看大家，各位啊，还有没有疑问呢？啊，还有没有哪位将军、哪位兄弟对我做这个元帅心中有所不服啊？有不服赶紧说，在掌管帅印之前，我就已经把丑话说到头里了，我就已经说了，谁要是不服当时提呀、啊，但如果真的打起仗来，到那个时候，我说秦元帅啊，罗元帅，我希望到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再违反军规，你不要带头求情了，你也是带兵之人呐、啊，也明白慈不掌兵的道理。末将遵令。这秦叔宝啊，那也不能说别的呀，人家罗成教训的是啊，这事儿啊本来就怨单雄信，等于自己呀、啊、也挨了一通教训。程咬金一看，哎呀，好了好了，刚才都是误会，刚才都是误会呀、啊！哎呀，这个单老五啊，实在是想为岗山立功啊，这才有些毛糙了啊！以后不得如此，不得如此，哪一个敢再炸刺儿，休怪我翻脸无情啊！老兄弟，老兄弟，罗元帅，咱接着讲阵图，接着讲。哎，刚才讲哪里了？赶紧的，把阵图挂好了，挂好了。哎，这把杆给我，拿过来杆。程咬金的塞在罗成手里了。老兄弟，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回头我说他，消消气儿。暗地这么一骂他，这事儿啊才算过去。但是这件事情啊，徐茂公、徐三爷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啊。大家都没闹明白，这徐三爷第一个闹明白了，明白这是罗成啊故意设个套，这叫做钓鱼执法呀。罗成啊，你也够损的呀，啊，设套立威呀，你这不也是孩子气吗？当然了，单雄信所作所为更可恶，你不是一个身为属下应该做的呀。哎，徐茂公叹口气呀、啊，贾柳楼都是兄弟呀、啊，兄弟成为团队，有他的好处，这就跟家族企业似的，有好处啊。怎么呢？起码来说呀，平常心挺齐的，都是一个家族的，肥水流不到外田去，你不用担心其中任何人有异心，说这人呢想偷敌，站在敌对方角度，一般的不存在。但是这家族企业，这亲戚团队也有它不好之处啊。不好之处就是一旦呢发生一点矛盾，有的时候我作为这管理者呀不好管理呀，七大姑八大姨你训谁呀，动不动再跑出一个婆婆爷爷来给你耍大辈儿，你是一点辙也没有啊。另外呢，家长里短的事情也会经常困扰这个团队呀，瓦岗这个团队就有这种短板呢、啊。哎，慢慢再来吧。徐三爷看在眼中，并没点破。一看呢，大家既然这个误会已然解了，还是以破阵为主吧。这下子单雄信不炸刺了。单雄信现在呀还没想明白呢，他跟徐茂公不一样啊。徐茂公太聪明了，一眼就能看到事情真相，这单雄信呢老是只看到表层啊。等他回去他也不傻，他得琢磨呀，假以时日真的让他琢磨过味来了，那单雄信呢又把这事儿放在心中了。哦，嘿嘿，罗成啊，你把你五哥当傻子玩啊，当枪头子耍呀，前前后后都是你引诱着我进入你的圈套的，当众让我出丑啊。等到单雄信如果明白这一点，那对罗成成见就更大了。不过现在啊，单雄信还没闹明白呢，扫了一个大红脸，退在一旁，不敢扎刺了。罗成一看呢。

目的达到了，行了，接着给大家分解讲阵吧。先讲了讲蛇头应该怎么打，讲解完毕之后，把蛇头这一份分解的图纸交给秦琼，你们呢下去研究，养足精神，明日有时有瓦岗西门杀出，直奔阵头，不得有误，末将遵令。秦琼赶紧的拿起阵图，带着樊虎、联名金甲、铜环、王伯党，另外加上罗士信，到其他屋去研究去了。这罗士信纯属是跟着呀，凑热闹的，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给他弄一堆吃的呀，占着嘴。那主要是其他人呢研究阵图。接下来罗成又讲了讲蛇尾该怎么打，裴元庆啊，听得认认真真的。你看裴元庆开始还不服呢，刚才罗成这么一要杀单雄信，哎呦，还针对裴元庆啊，有了这么一个杀一儆百的效果了。再加上罗成讲解大阵，裴元庆一看这罗成啊不是吹的，人家真的有真才实学呀。这座大阵如果真的像罗成所说的这么复杂呀，自己真的贸然闯进去，嘿，还真就有可能出不来呀。所以裴三公子听得认认真真的。听完之后，罗成把这一块阵图交给裴元庆，裴元庆带着裴元福、裴元绍，带着贾云甫、柳州臣、谢英登下去研究去了。讲完之后再讲蛇胆，罗成是蛇胆的主帅呀，对这一块最熟悉呀。罗成说了，这一块我领着打，但是卢明星、卢明月、任景思、铁子健，你们可给我听着，在行军之时不许称我为罗元帅。一说这话呀，卢明星、卢明月、任景思、铁子健愣了，这是何意呀？罗成说了，这个双枪丁彦平啊是我的义父，我跟他有亲戚，明天我又要打他，如果被他把我给认出来，我在我父王面前不好交代呀。别忘了我是偷着来瓦岗的，所以明天呢打蛇胆的时候，我会乔装改扮，到那时我就不叫罗成了。几位将军一听，您不叫罗成叫什么呀？叫什么呀？到那时我就成为了魔王陛下的二兄弟，我叫程咬银。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平走江湖时，从来都没有穿过别的颜色的衣服。现在他又恢复了这种装束，甚至连他的脸都用一块黑金蒙住。他不愿让谢晓峰认出他就是药炉边的那个老人，他不愿让谢晓峰出手时有任何的顾忌，因为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和翠云峰、绿水湖、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谢晓峰决一死战。三个镖师一起出手，自然都是致命的杀招。只听谢晓峰的指尖又是嚓的一声，接着咔咔，两把刀一把剑立刻又同时的折断，三个人竟同时被震退五步，连刀把都握不住了。铁开城沉下了脸，冷冷地说：哼，好强的力道，好俊的功夫。谢晓峰沉默着。谢大侠武功之高，原是江湖中人人都知道的。谢大侠的言而无信，江湖中只怕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了。什么？我言而无信？
1: 是啊，刚才是谁定的罪呀？
0: 是我。
1: 定的是什么罪呀？

0: 既然定了他的死罪，为什么又要出手救他呢？
1: 我只定了一个人的罪，有罪的却不是他。
0: 体开成有些不明白，不是他，那是谁？
2: 是我。
0: 体开成的目中第三次露出惊讶之色。为什么是你呢？谢晓峰说道，
1: 因为那些不顾江湖道义破坏江湖规矩的事儿，都是我教他做的。
0: 谢晓峰的眼睛里又露出了那种说不出的痛苦和悲伤。慢慢的他又接着说，
1: 如果不是我，他绝不会做出这种事儿。我服罪当诛，绝不能让他为我而死。
0: 铁开城看着谢晓峰，瞳孔收缩，忽然仰面长叹：“啊，状元楼头，你用一根筷子破了曹寒玉的武当剑法，你的剑法之高，实在是举世无双啊！直到现在，小弟才知道了状元楼上那一战是谁胜谁负。”他虽然是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心里却忽然在后悔了，只恨自己当时没有留下来看一看谢家三少爷谢晓峰以筷子破剑的威风。
3: 铁开成又说话了，当时袁家兄弟就看出了，就算他们双剑合璧，也绝不是你的对手，所以呀，才知难而退。在下两眼不瞎，当然也看得出来，若非迫不得已，也实在是不愿意跟你交手。
1: 很好，
3: 可是现在你既然这么说，想必已准备在剑法上一较生死胜负了。
1: 嘿嘿，江湖中的道理本来就是要在刀头剑锋上才能认得清楚的，否则大家又何必要苦练武功？武功高明的人，无理也变成了有理，那本就算不得什么。
0: 谢晓峰凝视着铁开成，过了很久，忽然长叹：“
1: 哎，你错了。”“哦，我错在哪里呀？”“
0: 我既然已经服罪，当然就用不着你来出手。”
3: 铁开成虽然一向自负，能喜怒不形于色，此刻脸上也不禁露出惊讶之色。
1: 江湖中替人受过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事儿，他也不是没有见过，
3: 可是从谢晓峰的身份武功，又何苦如此轻贱自己的性命？
1: 谢晓峰已走了过去，拍了拍小弟的肩膀：“啊，这里也没有你的事儿了，你走吧。”
0: 小弟没有动，没有回头。
3: 谢晓峰又说道：“
1: 我一直没有好好照顾你，你小时候一定受尽别人的侮辱耻笑，我只希望你能好好做人，酒色两个字最好。”
0: 他下面在说什么小弟听不见，想到自己童年时的遭遇，想到娃娃拥抱着他的情景，小弟只觉得一股怒气直冲上来，忽然大声说道：“
4: 好，我走，这是你要跟着我的，我本就不欠你什么。”
1: 小弟说走就走，也不回头，没有人阻拦他，每个人的眼睛都在盯着谢晓峰。大雨如注，沿着他湿透了的头发滚滚流落，流过他的眼睛，也再也分不清那究竟是泪水还是雨水。谢晓峰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就好像天地间已只剩下他一个人。

0: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转过身，面对着铁开城。铁开城没有开口，也不必再开口，由谢家三少爷来抵罪，红旗镖局上上下下，谁还能说什么呢？还有谁能说什么呢？谢晓峰却忽然问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据说铁老镖头近年一直很少在江湖中走动，为的就是要自己教导你。铁开城慢慢的点了点头，是啊，不信他老人家在两个月前去世了。但是你毕竟已经成器了，那只是因为他老人家的教训，晚辈时刻不敢忘记。谢晓峰慢慢点了点头，很好，很好，很好。他将这两个字也不知说了多少遍，声音是越说越低，头也越垂越低，他的手却已握紧了。大街上挤满了人，有的是红旗镖局的属下，也有的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出这位天下无双的名侠心里充满了内疚和愧恨，已准备用自己的鲜血来洗清了。就在这时候，人群中忽然有人大喊，谢晓峰，你错了，该死的是铁开城，不是你。因为说到这里，声音突然停顿，就像是突然被快刀隔断了。一个人从人群中冲出来，双眼突出，瞪着铁开城，仿佛想说什么。他连一个字都没有再说出来，人已倒下，后背赫然插着一把尖刀。可是另一边的人群中却有人替他说了下去，因为红旗镖局的令旗早就被他玷污了，早已变得不值一文。说到这里，声音又被隔断，又有一个血淋淋的人冲出来倒地而死。可是世界上既然真有不怕死的人，死并没有吓住他们。西面又有人嘶声大喊，他外表忠厚，内藏奸诈，非但铁老镖头死得不明不白，而且这人一面大喊，一面已经奔出人群，忽然间刀光一闪，又穿入了他的咽喉。可是北面立刻又有人替他接着说了下去，而且西城后那藏娇的金屋也是他买下的，这因老镖头刚死，他不能不避这些嫌疑，最近很少去那里，才被胡飞趁虚而入。这一次说话的人显然武功很高，已经躲开了两次暗算，窜上了屋顶。他又接着说，刚才胡飞生怕被他杀了灭口，所以才不敢说，想不到他不说也难逃一死啊。他一面说着，一面向后退着，说到死的时候，屋背后突然有一道剑光飞出，从他的后面刺入咽喉，鲜血飞溅。这个人咕噜噜的从屋顶上滚了下来，落在了街心。长街一片死寂，片刻间就已有四个人血溅长街，已令人心惊胆裂。何况他们又死得如此悲壮，如此惨烈。铁开城却还是神色不变，冷冷地说道，铁翼。一个健壮高大的镖师跃众而出，在，去查一查这四个人是谁主使的，竟敢到这里颠倒黑白，血口喷人。
1: 是。
0: 谢晓峰忽然说道，
2: 他们若真是血口喷人，你又何必杀人灭口呢？
0: 哼，你看见了杀人的是谁啊？谢晓峰忽然跃起，窜入人群，

0: 只见他身形似起似落，就有四个人从人群中飞出来，砰的一声重重落在街心，穿着打扮正是红旗镖局的镖师。铁开成居然还是神色不变。铁一，
1: 在，
0: 你再去查一查，这四个人是什么来历，身上穿的衣服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穿的这种紧身衣并不是什么稀奇珍贵之物，红旗镖局的镖头穿的，别人也一样能够穿的。铁一口中说着是，但是他身子却动都不动。铁一，你为什么还不去啊？
1: 铁一的脸上忽然露出很奇怪的表情，他咬了咬牙大声说道，
2: 用不着去查，因为这些衣服都是我买的，谢大侠手里的这朵珠花也是我买的。
1: 这下铁开成的脸色骤然变了，他当然知道谢小峰手中的这朵珠花是从哪儿来的，谢小峰当然也知道他从那猫一样的女人头上摘下了这朵珠花当做杀人的暗器。
2: 铁翼这时候大声说道，总镖头给了我300两银票，叫我到天石号去买了这朵珠花和一双镯子，剩下的20多两还给了我。
0: 铁开成买的珠花怎么会到了那猫一样的女人头上呢？
1: 谢小峰忽然一把提起铁翼，就好像提着个纸人一样，斜斜的飞出去4丈，掠上了屋顶。就听见疾风骤响，十余道寒光从他们脚底下擦过，谢小峰出手若是慢了一步，那铁翼也已被杀了灭口。但是这屋顶上也不安全，两个人脚还没有站稳，屋脊后又有一道剑光飞出，直刺谢小峰的咽喉。剑光如惊鸿，如劈炼，刺出这一剑的无疑是一位高手，使用的必定也是一把好剑。现在他们想杀的人已经不是铁翼，而是谢小峰。
3: 三少爷的剑。
1: 谢小峰左手扶着一个人，右手拿着珠花，眼看这一剑要刺入他的咽喉，他的右手忽然抬起，以珠花的把扑起了剑锋，只听扑的一声，一颗珍珠弹起飞起2尺，接着又是一颗珍珠弹起，去势更快，两颗珍珠凌空一撞，第一颗珍珠斜飞向左，直打使剑的黑衣人的右肋，这人一偏头就闪了过去，却想不到第二颗珍珠竟是下垂之势，已打在他持剑的手臂曲尺穴上。长剑落下的时候，谢小峰人已经去远了。雨丝如垂帘，眨眼间连谢小峰的人影都看不见了。铁开成站在油布伞下，非但完全不动神色，身子也纹风不动。一直站在他的身后为他撑着伞的镖师忽然压低声音说，追不追？
0: 铁开成冷冷地说，追不上又何必要追呢？
1: 镖师又说道，可是这件事不解释清楚，只怕再难服众啊。
0: 哼哼，若有人不服，杀无赦。
1: 雨势不停，天色渐暗，小小的土地庙里阴森而潮湿，铁翼伏在地上不停地喘息呕吐。等他能开口说话的时候，就立刻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事。被暗算的那四个人啊，全部是老镖头的旧部，最后在屋顶上被刺杀的是镖师，其余三个都是老镖头贴身的人呐。2个月以前，有一天雷电交作，雨下得比今天更大，那天晚上

0: 老镖头仿佛有些心事，吃饭的时候多喝了两杯，很早就去睡了。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听到了他老人家暴毙的消息呀。老年人酒后病发，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可是晚上在后院里值班的人却听见了老镖头房里有人在争吵，其中一个竟然就是他的儿子铁开成的声音。这铁开成啊，虽然是老镖头收养的义子，可是老镖头对他一向比亲生的儿子还好啊。他平时呢倒也还能恪尽孝道，那一天他居然敢逆难犯上，和老镖头争吵起来，这是很奇怪的事儿啊。何况老镖头的死因若真是酒后病发，临死前哪里还有与人争吵的力气呢？更奇怪的是，从那一天晚上一直到办丧事的时候，铁开成都不准别人接近老镖头的尸体呀，连尸衣都是铁开成自己动手替他老人家穿上的。哦，听到这里，谢晓峰才问道，当天晚上在后院当值的就是那四个人？
1: 嗯，就是他们。
0: 那老镖头的夫人呢？他们多年前就已分房而眠了。那别的人都没有听见他们争吵的声音？唉，那天晚上雷雨太大，除了当值的那四个人责任在身不敢疏忽之外，其余的人都喝了点酒，而且睡得很早啊。那么出事之后，镖局里既然有那么多闲话，铁开成当然也会听到一些，当然也知道这些话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1: 那当然了。
0: 啊，那么他对那四个人难道一直都没有什么举动吗？
1: 谢大侠，这件事儿啊本无证据，他们若忽然对铁开成有所举动，岂非反而更惹人疑心呢？铁开成啊，年纪虽不大，城府却极深呐，当然不会轻举妄动了。可是大殓后还不到三天，他就另外找了个理由，将他们四个人逐出了镖局呀。
0: 哦，他找的是什么理由？
1: 服丧期间酒醉滋事。
0: 那是不是真有其事啊？
1: 嗨，他们四个人深受老镖头的大恩，心里又有多少冤屈难诉，多喝了点酒那也是难免的呀。
0: 那他为什么不借这个缘故索性将他们杀了灭口呢？
1: 因为他不愿意自己动手啊，等他们一出镖局，他就找了个人在暗中去追杀他们呢。
0: 哦，那么他找的人是谁呀？
1: 就是我。
0: 哈哈，但是你却不忍心下手是吗？
1: 唉，我实在不忍心呐，我只拿了他们四件血衣回去交差呀。
0: 哦，铁衣，他叫你去买珠花送给他的外室，又叫你去替他杀人灭口，当然也把你当作他的心腹亲信了。
1: 是，我呢本是他的书童，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可是
0: 铁翼的脸在扭曲，
1: 可是老镖头一生侠义，待我也不薄啊，我实在不忍眼见着他冤沉海底。本来我也不敢背叛铁开成，可是我眼看着他们四个人死得那么惨状卑劣，我他哽咽着忽然跪下去，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他们今天敢挺身而出直接铁开成的罪状，就因为他们看见了谢大侠绝不会让他们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含冤而死啊。只要你谢大侠

0: 我是不是答应你，你都不必死。
1: 我只怕谢大侠还信不过我的话呀，只有以一死来表明心迹呀。
0: 铁衣，我相信你。铁衣，你告诉我，铁开城的武功难道不是铁老镖头传授的吗？
1: 大部分都是，只不过他的剑法又比老镖头多出了13招。据说这13招剑法之毒辣锋利，世上至今还没有人能招架抵挡啊。
0: 你知道这13招剑法是什么人传授给他的？
1: 这我知道。
0: 告诉我，是谁？
1: 燕十三。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难以支付70万元买房首付款，年轻夫妇铤而走险借高利贷，
4: 找到了一家放高利贷的机构，签订了一个借高利贷的协议，
3: 无力偿还债务，妻子担惊受怕，想出挣钱怪招。
4: 代孕这件事是人工受精，不是发生性关系。
3: 代孕带出真感情，这场闹剧该如何收场？代孕还债。
4: 人们常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也是维系婚姻和家庭最好的纽带。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怀孕生子的案件，但是我们案件的主人公孕育的过程不但没有巩固他的婚姻，反而导致了他家庭破裂。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下面我就讲给您听。3月份的一天，一对年轻人来到了民政部门。这一对年轻人就是我们案件的主人公，男的叫徐世杰，女的叫蒋敏。他们两个人呢，神情轻松地来到了民政局，工作人员还以为他们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是办离婚登记手续的。工作人员发现蒋敏已经怀有身孕，就问他说，你身子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还来办离婚手续啊？蒋敏平静地解释说，我们感情确实已经破裂，不能再过下去了。工作人员就警告他说，像你这样如果现在办离婚的话，将来生了孩子麻烦会很多。蒋敏说，这我都已经考虑好了。经过工作人员的劝说，夫妻两个表示离婚的意志坚定，工作人员只好按照法律规定给他们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两个人离开了民政部门，徐世杰恋恋不舍地对蒋敏说，等你孩子生下来以后，咱们马上就复婚。蒋敏看着他笑了笑，点点头说，行。通常情况下，人们离了婚不可能当时就约定什么时候再复婚，这一对夫妻这是奇怪之一。第二，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是未婚先孕，为了孩子而奉子成婚，没有想到他们是竟然有了孩子要离婚，而且复婚的条件还是生下了这个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徐世杰和蒋敏他们都是公司的白领，两个人相恋了几年以后啊，就结了婚。结婚以后由于没有钱来买房子，所以他们一直租房子居住。徐世杰啊，早就想要一个孩子，但是蒋敏不同意。蒋敏说，必须先买房子后生孩子，如果没有房子我就没有安全感，我们也不能给孩子一个真正的家，所以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在咱们家而言，那要想生孩子必须先买房子。
3: 就这样一晃又过去了几年，可是徐世杰和蒋敏仍然没有攒够买房的钱，夫妇俩也到了晚育的年龄。他们知道如果再拖下去，蒋敏就会成为高龄产妇，到时要孩子就会很难了。于是他们下定决心，再困难也要尽快买房生孩子。
4: 两个人呢，在外环看中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180万。这个房子的品质和装修都是上乘的。蒋敏和徐世杰看了以后啊，两个人都非常满意。两个人就在先准备首付款呢，40%。两个人结婚这几年呢，攒了20多万块钱。 双方的父母也愿意资助他们20多万块钱，那么还有30万块钱左右的缺口。结果两个人就在自己的朋友那儿又借了一部分钱，但最后还是差了20多万的缺口，怎么办？任何困难这个时候已经无法阻挡蒋敏和徐世杰要生孩子，要有自己的安乐窝这样一个愿望。所以啊，他们就根据手机上的短信找到了一家放高利贷的机构，签订了一个借高利贷的协议，期限为半年，这样他们就凑足了180万元首付的70多万元。小两口啊欢天喜地搬进了这一套他们自己的房子。住进房子里虽然很快乐，但是快乐的生活是有限的。为什么？随着时光的推移，每个月他们就感到了入不敷出这样一个拮据的局面发生。而高利贷的还款是有期限的，总共只有半年时间，所以小两口啊尽管生活很节省，但是仍然攒不够归还这个高利贷的本钱。很快这个还款时间就要到了，小两口啊还没有攒够归还的钱，怎么办呢？两口啊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向这个放高利贷的机构说明原因，恳求再宽限一段时间。结果他们打电话过去以后立即遭到了拒绝，对方明确告诉他们严格按照借款协议办。刚到了还款期第二天，几个大汉登门拜访。那几个大汉明确告诉他们，你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没钱你还借什么钱？我告诉你们，我们的钱你借了就得按时归还，如果你不能按时归还，小心你一辈子不得安宁。
3: 几个凶神恶煞的讨债人一番威胁后扬长而去。没见过这种阵势的徐世杰和蒋敏被吓坏了，两人抱头痛哭，这到底该如何是好？
4: 但是眼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小两口还得面对现实。这几个人给他宽限了一个月的时间，于是徐世杰和蒋敏两个人就开始四处奔波再借款。父母那儿一辈子辛苦钱不能再要了，朋友那儿再去张嘴借钱是旧债未还又添新债，朋友也不愿意借给他们了。这样小两口跑来跑去几乎没有借到钱。在这种情形之下，徐世杰整天愁眉不展。有一天蒋敏对徐世杰说，我发现了一个筹钱之道。徐世杰一听啊精神一振，急忙问什么方法。蒋敏吞吞吐吐是欲言又止。徐世杰着急，你说呗，有什么你告诉我呀，咱们什么都可以商量嘛。蒋敏就告诉徐世杰，我在网上一个论坛发现了一个成征单身女代孕求子的启示，有一个富翁家产过亿，是外籍华人，妻子不能生育，所以他成征一个未婚的单身女代孕生子，报酬可以面议。徐世杰一听，这算什么呀，不行不行不行，这太丢人了，我就是砸锅卖铁咱们也不能干这个事。所以第二天以后啊，夫妻两个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开始分头再次去借款。借来借去，最终还有10万余元的钱没有借到位。就在这种泰山压顶的局势之下，已经到了没有选择的地步，蒋敏呢再一次向徐世杰提出了代孕这件事。徐世杰啊看了看他，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蒋敏呢接着又小心翼翼地说，这个帖子上说是人工受精，不是发生性关系。解释了以后，这个徐世杰想来想去，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他目前的困境。妻子所谈的代孕生子，这是唯一的一条途径。蒋敏下定了决心，拨打了这个富商留下的联系电话，然后和这个富商啊约好了见面的地点，两个人在茶楼见了面。这个富商40多岁，身材高大，而蒋敏呢是年轻漂亮。富商一看蒋敏呢就感到非常满意，所以两个人呢就在一块聊了起来。这个富商对蒋敏说，他叫刘刚，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厂，资产虽然很多，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家中没有孩子。说如果蒋敏愿意替他生孩子的话，他们可以签订代孕协议，而且他愿意支付30万元的酬劳。 签订协议当日可以先付10万元，在怀孕生子期间所有的费用都由刘刚负责，而且这个期间女方要辞去工作。蒋敏他知道这个富商发布这个帖子当中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未婚的单身女性自己是已婚的，他为了急于挣到这笔钱，解决现在自己的燃眉之急，他就隐瞒了这一事实，告诉刘刚自己愿意替他代孕生子。两个人经过讨价还价，将代孕生子的酬劳从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签订合同当日这个富商首付他15万元。于是两个人呢就签订了一个代孕协议，代孕协议签订以后，那个富商就把15万元给了蒋敏。而蒋敏呢知道这个代孕协议现在不受法律保护，他怕自己生下这孩子以后啊剩下的35万元没有保障，所以他就让刘刚给他写一个欠条。刘刚啊就非常爽快的给他写了一个35万元的欠条。蒋敏把这笔钱拿回了家中，交给了丈夫徐世杰，用这笔钱归还了高利贷。而蒋敏也按照协议的约定辞去了工作，搬到了这个富商刘刚指定的地方居住。刚搬到这个指定的地方虽然很豪华，但是蒋敏内心极其紧张和不安。为什么？他始终心中认为这个富商就是一般人讲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完全是饱暖思淫欲。
3: 然而刘刚接下来的表现却让蒋敏对他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原来刘刚与他见面后并没有急着提怀孕生子的事，而是先带他到医院检查身体，给他进行调理，然后定期到他的住处陪他聊天。而且在接触的过程中，刘刚始终都非常有礼貌。
4: 那么刘刚呢对蒋敏呢非常好，经常带他出去去玩，经常给他买衣服，经常给他买各种各样的首饰。因为刘刚告诉蒋敏，他说我认为即便是代孕生子，两个人也要有感情，如果不这样的话，生出的孩子就不是完美的。就这样蒋敏辞职住进了安乐窝以后，他等于掉进了一个福窝里，开始享受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人人都喜欢衣来伸手，是饭来张嘴，你有豪华的生活当然都不想过贫困的生活。所以蒋敏呢就开始沉迷在这幸福的生活当中，这时候就开始自主不自主的把自己的丈夫和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刘刚进行对比。这比来比去啊，他的重心呢就开始偏移了。为什么？对刘刚的感情的天平是越来越重，对自己丈夫徐世杰的感情是越来越轻。有一天呢，刘刚又带着礼物来见蒋敏，看着刘刚眼睛当中流露出的那种渴望的神情，蒋敏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蒋敏呢半推半就，两个人就发生了性关系。
3: 一个月后蒋敏怀孕了。蒋敏怀孕后，刘刚对她的呵护越发细致周到，而且还请了一个保姆专门照顾她。此时的蒋敏觉得自己仿佛从灰姑娘一下子变成了公主，眼前的一切已经令她欲罢不能了。
4: 这个时候啊，她就想和自己的丈夫做一个了断，于是蒋敏就隐瞒了自己和刘刚发生性关系怀孕的这一节事实，告诉自己的丈夫徐世杰，说我已经人工受精怀孕了。他说我发现这个刘老板呢心眼儿特别细，对我盯得特别紧，特别是我怀孕以后几乎天天安插一个人在我身边，所以咱们既不能联系，也不能让他知道我已经结婚了这个事实。一旦知道咱们俩已经结婚了，这后面这35万元你根本要不到手。那徐世杰问那怎么办，蒋敏说咱们必须办假离婚手续，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徐世杰迫于高利贷的压力，不得不同意自己的妻子带他人受孕生子，所以他内心里啊对妻子就产生了很强的一种内疚感。那么妻子现在为了家庭后续的35万元的收入，要求办一个假离婚手续，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就爽快的同意了，而且和蒋敏约定等孩子生下来以后两个人再复婚。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那一幕， 两个人神情轻松地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办完离婚登记手续以后，这个蒋敏马上把自己的手机关掉，重新换了号码，而且不再和徐世杰进行联系。而徐世杰呢，在约定的时间里得不到蒋敏的消息，他再打蒋敏的手机打不通了。这个时候他才突然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为什么电话打不通了？两个人说得好好的，难道他变心了吗？徐世杰怀着这样的疑问，就开始找蒋敏。以往啊，在蒋敏刚被刘刚安排到那个安乐窝的时候啊，蒋敏曾经偷偷出去和徐世杰幽会过几次。为了怕刘刚发现，每次徐世杰送蒋敏回来的时候，总是送到路口而没有进到小区里面，所以他也不知道蒋敏住在哪里。徐世杰就在小区门口左右徘徊，左等右等，最后啊，终于发现了从医院做产检回来的蒋敏。徐世杰一看见蒋敏，马上上前就拉住他，问蒋敏，你为什么不跟我联系？蒋敏看着他冷漠地说，咱们已经离婚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你放开手，不要拉着我。说着呀，他又继续往小区里面走。这时候徐世杰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假离婚是真离婚，蒋敏设计和自己解脱了这种婚姻关系，他背叛了自己。徐世杰呀，怒火中烧啊，拉住蒋敏说，你为什么这样出尔反尔，你为什么背叛了我？蒋敏急于摆脱这个徐世杰，因为两个人已经离婚了，他更不想由于两个人的纠缠被刘刚发现，所以他就拼命地挣脱，说我跟你没关系了，你不要拉着我。结果两个人在拉扯当中，蒋敏突然摔倒在地，摔倒在地以后啊，很快他的下身就流出了鲜血。这一下徐世杰也吓坏了，他马上拨打了120急救车，将蒋敏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的救治，蒋敏的生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的孩子流产了，而且由于他是高龄并且受到了重创，医生断言他今后将不能再生育。刘刚得知这样的消息以后啊，也来到了医院，听完事情的全后经过以后啊，他非常生气，他责怪蒋敏欺骗了自己。无论蒋敏怎样说他真爱他，无论蒋敏怎样的挽留他，刘刚啊二话不说，扔下20000块钱，扭头拂袖而去。转眼之间，蒋敏的婚姻破碎了，而且两个人在办离婚手续的时候，把买的那一套商品房也全部转让给了自己的丈夫徐世杰。现在自己的孩子又失去了，而且他期待的豪门生活又戛然而止。可以说一夜之间，这个蒋敏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觉得在整个事件当中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3: 蒋敏期待的幸福生活转瞬之间烟消云散，他怎么都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沦落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代孕惹的祸，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将刘刚之前承诺的那35万元代孕欠款要回。于是在出院之后，蒋敏以债务纠纷为由将刘刚告上了法庭。那么他能拿到刘刚之前承诺的那35万元吗？
4: 法院在受理本案以后通知被告，并且择期开庭审理。原告蒋敏在法庭上出示了这张借条，说被告刘刚在经商过程当中，由于经商需要向自己借了35万块钱，现在希望被告连本带息归还这35万元。而刘刚向法庭上指出，自己和本案的原告之间没有任何商业往来，自己和原告之间只有一个代孕生子关系，这35万元实际上是代孕生子协议当中50万元的后续部分。因为本案的原告不经商，自己和他又没有业务往来，在这个期间他又是跟自己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他所谈的35万元是借款，根本与事实不符，希望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他的诉讼请求。刘刚在法庭上答辩完以后，向法庭出示了代孕协议。蒋敏对于代孕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但是他说代孕协议和我起诉的债务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案件。代孕协议是基于双方的合同行为产生，而债权债务纠纷是基于本案被告经商需要向自己借款这个民事行为而产生。代孕协议虽然不能履行了，但是债务应当归还，所以希望法院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责令本案的被告刘刚归还这35万元借款的本息。尽管控辩双方各执一词，实际上通过这个案件的讲述，我们大家知道这35万元不是刘刚向蒋敏借的款，而是蒋敏代孕生子刘刚承诺的后续报酬。那么由于代孕生子所产生的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它受法律保护吗？近年来啊，我们不断地看到各种各样的新名词，什么买卖子宫、代孕生子，实际上我国法律是禁止代孕生子的。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根据有关部门的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知道现行法律允许的是对于不孕不育的夫妻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借助妻子的子宫来帮助生育，而禁止我们本案所说的这种代孕生子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本案这个代孕生子协议既是违法的，同时也是违背公序良俗的。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的无效列举了下列的情形。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这样一些情形，我们可以看出来，本案的代孕协议至少了违背2点：第一，违反了法律和法规；第二，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就是由于这一无效合同，我们看到一张35万元的欠条。这个欠条是怎么产生的？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它是为了防止代孕协议的无效，用欠条的形式来掩盖这个违法的行为。这叫什么？以合法形式

0: 掩盖非法的目的，同样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那么这种合同无效的情形产生两个后果，第一，无法律约束力，第二个，没有履行效力。什么概念？第一，不受法律保护，第二，双方当事人也没有义务来履行这样的协议，双方所做的承诺都是依法无效的。根据上述我们讲的法律规定和本案的事实情况，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这张欠条不同于一般民商事往来当中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双方因为代孕行为而产生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违背了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所以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最后，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蒋敏的诉讼请求。蒋敏盲目追求超过自己实际能力的物质享受，不得不代孕生子，这一行为不但毁掉了他的婚姻，还毁掉了他一生的幸福。目前在我们国家，代孕生子和买卖器官都是非法的，但人体和器官商品化，整个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伦理基础将不复存在，这是我们不能退却的底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29号，国家邮政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对之前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的邮政业发展15规划进行了发布和解读。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到2.4万亿元，其中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其中包括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提升至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量达到110个，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占比达90%，行业128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速不低于8%，规模以上快递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等。科技创新是规划的重点方向，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已被列入15、17行业发展的核心抓手。针对高时效、高价值的寄递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地面通行受限的特殊场景，全行业将大力拓展无人机运营的应用场景，支持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配套建设标准化无人机起降平台。与此同时，将加快推广普及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升级寄递全流程的智能监控和调度能力，充分挖掘寄递大数据的深层价值，依托数据精准研判消费走势、物流运行状态以及宏观经济景气度，更好地服务政府决策、企业生产运营以及市场监测调度。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表示，15阶段邮政行业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布局建设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两大核心目标，协同多部门完善配套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持续拓宽技术落地场景，可以壮大邮政领域的新质生产力。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上半年新疆国际道路客运运输实现双增长，客运量64.7万人次，同比增长23.6%，货运量838.3万吨，同比增长22.7%。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今年以来新疆各大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市场旺盛，客货运量具有明显增加，其中伊尔克斯坦口岸货运量增长尤为明显，上半年出入境货车超过18万辆次，货运量212.3万吨。为了推动国际道路运输良性发展，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落实放管服政策，实行企业24小时预约办理制度，减少车辆等待时间，引导企业灵活选择通关口岸，实行72小时通关模式，大幅提升通关效率。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召开2026年半年工作会，今年上半年全区快递业务量完成14.8亿件，同比增长31.7%，增速位列全国第三。快递投递快件达到24.3亿件，同比增长8.3%，快收头两端均实现稳步增长。上半年全区快递业务量增速显著高于投递量，买进来的热情仍然是高涨，同时卖出去的产品越来越多。柳河、河池、梧州、玉林四市快递业务量增速均超50%。依托快递加电商融合模式，广西上半年发出农产品快件1.4亿件，带动相关产业值近54亿元，重能增值产业增效作用持续凸显。荣安金桔、武明沃柑、百色芒果等9个项目获国家级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服装、纸制品、螺蛳粉、小家电等广西特色轻工业产品出港快件量超2.8亿件。全区快递行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各大快递枢纽加快落地建设，推进智能化升级改造，全区快递干线日均快件处理能力突破4000万件，同比提升14.3%。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走深走实，上半年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2.6%，行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成型。梧州来宾、贺州及南宁良庆区、崇左平祥市等多地试点投放上路快递无人车超100辆，全区布设智能快递箱，隔口总数超89万个。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据绥芬河海关统计，2006年1月至6月，经绥芬河公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77.6万吨，同比增长8.1%。通关便利化改革有效释放外贸发展红利，跨境物流通行效能持续提升。外贸运行持续向好，得益于海关优化监管服务、提升通关效率的系列务实举措。今年以来，绥芬河海关全面推广应用进境智能卡口通关系统，升级智能查验设备，实现驾驶员无感核验、车辆信息自动比对，有效压缩单车通关时间。同时，绥芬河海关深化与边检口岸等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完善一体化联合监管机制，细化查验服务举措，常态化推行延时通关、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服务，针对机电设备、高新技术产品、大宗民生商品实行了分类精准监管。在严守国民安全防线同时，切实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有效助力跨境运输企业、外贸经营主体提质增效。绥芬河海关将持续落实跨境贸易便利化相关政策，扩大智能通关设备及系统应用覆盖面，全力保障口岸物流通关畅通稳定，推动进出口贸易提质增量，持续巩固对俄经济枢纽优势。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
0: 欢乐制造由我出品。
2: 俗话说，笑一笑全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我们公司啊，有一个叫小刘的，这人呢运气特别好。最近找了个女朋友，不仅温柔漂亮，而且还心灵手巧。这不，前几天就亲手给小刘织了一件既合体又漂亮的开襟毛衣。小刘这个美呀，一天到晚的穿在办公室里，气氛十分嚣张。谁知好景不长，没过一个礼拜，就见小刘又换上了原来的那件毛衣。大家啊都有些不解，纷纷猜测是不是他发生了感情危机呢？吃中午饭的时候，有个好心的大姐就问小刘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小刘笑笑说，
4: 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我女朋友用剩下的毛线啊，顺手又给她家的小狗又织了一件，所以当我们俩出门遛狗的时候，总有人在后面指指点点，看看看看看情侣衫。
2: 有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这一天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在柜台前，他非常有礼貌地问一位女管理员：“
5: 这位女士，请问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
2: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回答道：“
6: 对不起，先生，我们图书馆里没有科幻小说。”

兵啊去参加婚礼，结果主持人是个军人，他就喊说：“新郎新娘向后转。”新郎新娘咔咔咔咔，一拜天地向转，二拜高堂，新郎想左转，新娘想右转。夫妻对拜，拜完以后，主持人喊道：“各位，全体有令，解散。”

0: 有一天新班报到，老师呢在上课的时候开始点名，有的同学回答有，有的同学回答是，于是呢老师接着点名，蔡小明。
1: 耶，
0: 咦，老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同学和大家回答的不一样呢？于是老师又再叫他的名字，咳咳，蔡小明。
1: 耶，
0: 这下老师可火了，便把那个同学叫了起来，你为什么跟大家回答的不一样呢？
1: 老师，我不姓蔡，我姓叶。
2: 话说一个乐团的指挥在一个音乐会结束之后啊，收到了一位热心观众的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
3: 亲爱的指挥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告密者，但是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问题。在您整场演出期间，我发现坐在舞台右边的那些拉大提琴的，他们只有在您注意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装模作样的随便拉几下。

0: 老师，老师，刚才他们都在骂我，让我去见鬼。
1: 哦，那你做了什么呢？
0: 那我就到你这儿来了，老师。
1: 嗯。

说一个阑尾炎患者是吧，手术去了，手术完以后吧，正在正常的休息，大夫过来说怎么样啊，挺好呗，啊不错啊，脸色不错是吧那个排没排气呀、啊、患者说还行，没排气大夫说啊，五个点了还没排呢完仔细看了看又说你一直没放屁吗，患者笑了说屁呀、啊、早就放了

0: 有一位叫做汤姆的老人怀疑他的太太耳聋啊，于是决定要考验一下他太太的听觉。他轻手轻脚地走到离他太太身后10米的地方，说
1: Darling， 我说你能听见我吗？
0: 这时候他的太太没有回答，于是他往前走了2步，走到离他太太还有6米的地方，加大了声音在说
1: Darling， 我说你能够听见我吗？
0: 他依然没有打枪。这时候汤姆急了，他往前又走了几步，走到离他有3米的地方，很大的声音问道，
1: 你现在能够听见我吗？
2: 听见了，听见了，老头子，我都是第3次回答你了。

0: 话说这天，帕特先生呢，请了一位医生到家里给他太太看病来了。他把医生让进屋里啊，自个儿坐在门外头，不敢大叫医生。过了一会儿，只听这医生打开门，探头问帕特：“
1: 帕特先生，您家里有钳子没有？”
0: 听到医生的话，这帕特赶紧起身把钳子就递过去。又过了一会儿，这医生又探头出来，这回啊是找帕特先生要剪子，然后又依次要了榔头等等一系列的工具。最后这帕特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大声问这大夫：“
2: 大夫，我太太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0: 这医生回答道：“
1: 帕特先生，我还不知道呢，我这药箱子怎么也打不开，你说怪不怪？”
3: 有一天，猎人上山打猎，这个时候猎人正要向大熊开枪，于是这个大熊就甜言蜜语地对他说：“
4: 我觉得这谈判不是好过开火吗？你说这冤家宜解不宜解呀？你需要什么？你说吧。”“
5: 我要皮大衣。”“
4: 皮大衣，这一点都不难。咱们两人坐下谈谈吧。”
3: 过了一会儿，熊拍着鼓起的肚皮往回走。
4: 瞧，咱俩都满足了吧？我也不饿了。你也穿上我这件皮大衣了，便宜你了。
6: 周杰伦这就唱歌，
7: 这不是为什么会变得很主动。
6: 周杰伦啊，真的
7: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6: 我说有一天听说周杰伦家出新专辑，就急忙跑音像店去买。老板说：“你买啥呀？”他们说：“那什么，给我来个周杰棍的双杰伦。”
8: 一名欧洲的游客在东京旅游，他经过一家商店，他发现他突然需要一条运动衣的拉链。他走进商店之后，他也不会日语，所以他就用手语向那位女售货员比划了好一阵。我需要那个，你明白吗？你需要那个。
3: 哦，先生，我明白了，你需要的一定是这把暴富的剑。

0: 有一天，一个美女在浴室里面洗澡，一只蚊子闻香而来，落在美女的浴腿上，贪婪地享受着香气的来袭。美女见状，非常的生气，提起浴巾，啪的一声打过去，这只蚊子就一命呜呼了。但是美女用显微镜观察，此乃一只公蚊子。美女知道公蚊子是不吸血的，所以心里面非常的愧疚，但是翘起来小嘴，还委屈地说，
1: 此乃好色之蚊，死有余辜。

0: 有一天，一位资深的鸟类专家来到了专利注册处，一进屋啊，他就大声对专利注册员说道：“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先生，我已经成功的让新哥和啄木鸟杂交了。我要在这申请专利。”
0: 听了他的话，专利注册员有点疑惑，于是他向鸟类专家问道：“
2: 专家先生，您觉得您这样的专利有什么意义吗？”
0: 专家回答道：“
1: 有什么意义？意义非常重大。你这个目光短浅的家伙，一个信鸽和一个啄木鸟生下来的鸟，它以后不但能送信，而且还能够在信送到的时候，主动敲门。”
3: 有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从不肯给别人让路。一天，他走在街上啊，对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一暴脾气，也没给他让路，他当然是不肯让了。于是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的僵持着。过了很久之后，这个人的父亲就来找他，非常着急的问他：“哎呀，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家里人还等着你回去买米做饭呢。”“
4: 哼，我不能走，这个人不给我让路。”“
3: 好儿子，有志气。那你去买米，爸爸替你在这站着。”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参与朋友无私，拜拜。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从前啊，有一个吝啬的老板，叫他的小伙计去买一盒火柴，一再的叮嘱说，
3: 去买一盒火柴回来，但每根都要划得着的，有一根划不着的我都不要。
2: 不一会儿呢，小伙计就把火柴买回来了。老板拿过来一看呢，一连擦了几根都擦不出一点火花来。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每根都要划得着的。
4: 是呀，老板，照您的吩咐，我刚才一根一根的都划过了，除了盒子里面剩下的，根根都划得着了。

0: 说有两条蛇没事搁那儿散步，突然一条蛇问另外一条蛇，哎哥们儿，我们是毒蛇吗？另外一条就说，是毒蛇呀，我们是响尾蛇，我们有剧毒啊，怎么了？结果这条蛇就哭了，说我刚才咬着自己的舌头了。
1: 下面是一个心理诊所里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对话。
2: 先生哈，我已经完全了解了您的病情，您的毛病就在于无论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你都一概否定，是不是？
3: 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2: 你先别急，那好吧，那一定是我弄错了，你说是吗？
3: 不是不是，你没弄错，你没弄错。
2: 你看，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作为病人，你现在还在一直否定我所说的话，没错吧？
3: 不是不是，你这个大夫真可笑，你心里才有问题呢。
2: 你看，好吧，听你这么说我也挺高兴的。你的意思是说你的神志完全正常，你没有任何心理疾病，是不是？
3: 不是不是，你才神志完全正常呢，你才心里没问题呢，我心里有病，大夫。
2: 好，说得太好了，看来现在我们总算是有点进展了。

0: 说这天在小学语文课上，小健在作文当中啊要描述一个人的外貌，他忽然遇到了一个字不会写，于是他悄悄地问同桌，
1: 一副眼镜的副字怎么写啊？一副眼镜的副就是一副跳棋的副。
0: 后来老师发现小健的作文本的第二行是这么写的，
2: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个英俊的男士，他高高的鼻子上架着一副跳棋。

有一天啊，在这个马路边有两位家长在互相夸自己的儿子。一个就说啊，我的儿子是一个天才，他呢才叫天才呢，别人家的儿子是千万比不了的。我的儿子最喜欢的就是画画，他昨天啊在我们家的墙上画了一只蜻蜓，你猜怎么着？他妈妈捉了好几次。

0: 都没捉着。
1: 嗨，那算什么呀，我儿子也爱画画，那天我儿子在地板上画了一条蛇，哎呀，这把我吓得是破门而出，可谁知道那扇门也是他画在墙上。

说某海滨浴场工作人员对一个穿三点式的一个女孩严肃地说，我们这儿规定不许穿三点式的泳衣。结果这女的就问了，那问一下我应该去掉哪一点。

0: 这两个比较熟悉的男人相逢啊，在一起谈论女人的优点。
1: 女人必须生活节俭，品行端正，守口如瓶，这才是啊好女人嘛。
0: 嗯，对对对对对，我老婆就是这样的。你比如说这个生活节俭吧，她就是那种非常节约的人，这毛巾挂在那儿6个星期

0: 都没有用过一次，你说他生活节俭吧？你说这品行端正，我老婆也是那样的，她非常坐得住，她整天稳坐在沙发上一动都不动，就在那里看电视。
1: Yes。
0: 说到这守口如瓶，我老婆更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了，直到今天她都没有告诉过我，我们的孩子是她和谁生的。
1: 话说在百老汇啊，一场非常精彩的歌舞晚会刚刚结束，女演员表演完了之后，回到后台就收到了一张纸条，上头写的工工整整一行小字：
2: 我的天使，我每天都会来看你，我非常非常的仰慕你，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让我倾心的女子，请赐我与你共进晚餐的荣幸吧。
1: 这女演员看了这纸条之后非常高兴，可无意间啊，她把纸条给翻过来了，这一下可气着她了。只见反面还有一行小字：
3: 注意，如果你今晚没空的话，务必把这张纸条传给别的女孩，否则后果自负。

0: 有一个女人啊，在这个宝剑站生下了一个女孩，她的丈夫在旁边是闷闷不乐。这时她的妻子便安慰她的丈夫说，
1: 哎，老公老公，你看我们的女儿多漂亮呀，特像你。哎，你看你看，就这小嘴儿和你一模一样，还有这鼻子，还有这鼻子，你看太像你了。还有这，你看你看，连手指甲。
0: 得了，
1: 怎么了？
0: 这时候丈夫是实在听不下去了，垂头丧气的说了一声，哼，什么都像我，但是最关键的地方还是像你，他不像我。
1: 啊，

0: 不是说有一个哥们儿回家以后一脱袜子一看袜弯了，这咋大脚趾都变青了？没办法，上院是大夫，他说你帮我看看这，我这真整的。大夫说完了，你这是脚趾癌，脚趾癌，切，咔把这大脚趾给切了。第二天回家把袜子一看，妈呀，这二脚趾头也青了。找大夫，我这二脚趾。你帮我看看，你说转移了也得切，咔把第二脚趾切了。说第三天整个脚面子都青了，没办法，只好找大医院看看。大医院家伙集体会诊，老专家各种看完之后就总结出来说，哎呀，这到底是为啥这脚能变青呢？是吧？袜子掉色。
1: 话说这天啊，有这么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理和一个总统去视察幼儿园去了。在幼儿园，他们发现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孩，他们就围着这个小孩子开始各抒己见。国防部长先说话：“
2: 多么可爱的孩子！这孩子将来一定会当将军的，你们瞧他踢腿的动作就知道了。”
1: 国防部长的话刚完，总理又开始：“
3: 你看他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个银行家，你看他握拳的姿势，多么有力量！”
1: 听到了前面两位的话，总统不甘示弱，他开始对着孩子的母亲非常殷切地说道：“
2: 女士，依我看，您孩子将来一定会当总统的。您看看，他裤子都尿湿了，还能笑得这么自然。”

0: 在外国有一位富翁叫做格朗，他经常爱出外去旅行，晚间做梦的时候啊，是经常梦见自己的妻子和年轻的男人在偷情。有一天，他终于往家里发了一封电报。这女仆苏娜接到之后，赶忙念给女主人听。
1: 太太，老爷说他得到一个消息，他离开家之后，夜夜有一个年轻男子进入我们家，那为了查明真伪，他将立即回家。
0: 这时候格朗的妻子听后，生怕风流事败露，吓得是手足无措。突然他脸上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0: 亲爱的，有办法了，你就说那个年轻男子是来找你的。
1: 那苏奶一听急忙说，
2: 那可不行，太太，老爷知道了会更生气的。

说有一家房地产商为了推销房屋，打出买房子送家具的广告，结果大饼一看，咦，这挺好，我说，结果就买了一套新房，装修以后呢就领家具，就房地产说了，那什么，你家具在哪儿啊？我帮你送。

0: 我们家的床呢，有一侧是挨着墙的。
1: 嗯，
0: 我一般是靠墙睡在内侧。
1: 哦，
0: 昨天半夜朦朦胧胧中，我就看见我老公坐了起来，这左手撑住我这边的墙，然后一动不动的。这我就奇怪的轻轻的推了推他，我问：“你干嘛呢？”
2: 嗯，我刚才梦见这墙要倒了，我怕砸着你，还好我突然醒来，我撑住了它。嗯，好了，老婆你睡吧。
0: 嗯，
1: 我老婆属于购物冲动型的那种人，这逛商场啊，常常忍不住去买那些热销打折的那些新款的衣服，这马上啊就爱穿在身上就臭美啊。可没过多久就发现这衣服啊打折是更厉害了，往往是打折打了一大半呢。为此他每次都是后悔不已，觉得这钱啊花的是太冤枉了。那前不久啊，他一个朋友叫他一起去买这个反季节的衣服，说是能省不少钱。我这老爸一兴奋，就给我们两个人一人买了一件洋绒大衣。回来后啊，时常是打开柜子摸摸，一脸满足的说：“嗯，值，真值。”这刚刚热起来的天啊，突然它又冷了。下班的时候，我还穿着这个短袖衬衣呢，就赶忙往家跑，这想回家暖和暖和。谁知道一推门发现这窗户还开着，这屋里的温度啊和外面是没什么两样。我就问我老婆了，老婆这么冷你怎么不关窗户啊？
0: 关窗干嘛呀，这一天不正好穿大衣。
3: 话说波尼先生这天早上跟太太打了一架，然后就上班去了。到天色很晚的时候呢，波尼先生还不想回家，他就想先从公司打一电话回去，试探一下自己的太太是否还在生气。
4: 嘿，我就想知道今天晚饭你都做了些什么。
3: 听着这话还在气头上的太太没好气的说道：“今天晚上别的什么我都没做，我就是做了点毒药。”听到这话波尼先生说道：“
4: 既然是这样，那就算我没打过这个电话。今天晚上你做你一个人的就够了，我就不回去吃了。”

0: 朦胧之中忽感温暖，好似阳光，柔柔软软，不知不觉红光出现，不知为何浑身炙热，睁开双眼放声大喊，谁把我背给点着了。
1: 下面这段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的是很多人对夏冰雹的态度。这个上了岁数的老爸爸望着窗外就感叹道，
2: 哎呀，这冰雹下的太大了，你看这庄稼得毁坏多少啊。
3: 老妈望着窗外感叹道，哎呀，明天的菜价又因为冰雹又要上去了。
1: 我这家里还有一个小弟弟，他望着窗外啊就感叹道，哎呀，这么大的冰雹，我的女朋友还在上班呢，你说我得顶着这么大的冰雹去接她，一定得感动啊。
3: 我望着窗外感叹道，我的爱车呀，你受了冰雹的伤害，保险公司可一定要赔呀。
1: 这时候这我老婆的态度是什么呢，她看着冰雹她就说，哎呀，多浪漫的天气啊，如果在这样的天气下牵着爱人的手在冰雹里散步，那是多美的事儿啊。
3: 儿子望着窗外感叹道，
4: 我的天哪，这冰雹里要是加了糖该有多好呀。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6: 生活中你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事，
7: 你家卫生间在哪儿？
8: 哦，这边边上的桶里是洗衣服洗菜的废水，你可以用来冲厕所。
7: 好嘞。
6: 家中废水可以多次使用。
9: 给你纸巾。
7: 谢谢，我用手帕。
6: 少用纸巾，用手帕。
9: 老张，你要走了吗？顺路捎我一程。
7: 我今天没有开车，我们一起走路回去吧。
6: 出门在外不开车，选择低碳的出行方式。
7: 你家的灯泡节能了吗？
10: 接通电源，不使用的插座也在耗电。
8: 改造废旧物品，你一定可以让它变废为宝。
6: 还原地球绿色，无时无刻不低碳，你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道，请人引道。
1: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2: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3: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4: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
3: 嗯，
2: 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秦弓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0: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9: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0: 精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10: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1: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9: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0: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9: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

0: 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幽默滑稽，风趣睿智。
5: 我问你，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呢？我改了还不行吗？
4: 欢乐开怀，笑声不断。欢迎收听开车听笑话。

0: 伴随着一首听不太明白的歌曲，今天孙一讲笑话正式开场。大笑三千，小笑八百，常言说倒，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啊。今天孙一给大家讲什么笑话呢？有的说你不是评书演员吗？不说评书你怎么不务正业呢？改说笑话的呢？这个我告诉你，人都在变。别忘了我们家有个老祖宗叫孙悟空，他会七十二变。前天呢，我二叔来了。我二叔呢在农村住啊，到街里干什么来呢？进城啊，想给我那堂弟找个工作。哎，我就带他在这街上是左转转右转转。哎，我二叔是东瞧瞧西望望，越看越兴奋，越看越高兴。突然激动的要跟我借手机。你把那手机借给我，我给我儿子打个电话。我就把那手机递给他了，他就打了个电话。二秃子，儿子，别出来打工了，你就在家种地呀。这城里呀可太肥了，城里的苹果呀优惠价就是4688耶，还有那小米儿2299，小辣椒还要998的。哎呦我的妈呀，这回咱们家种地呀可真要发嘞。我这二大爷，我这二大爷真是个二大爷。人家那个苹果小米儿你不懂咋的你？我不懂你就别瞎说。你以为那苹果真是你们家那树上的苹果，你们家地里的小米辣椒大碴子粥啊？
1: 陶醉可怜美眼里只有西门最有男人味，一见钟情。
0: 有这么一个小鸡儿，小鸡儿问一个猪，哎，咱们主人呢？猪看了他一眼，
2: 主人呐，出去买蘑菇去了。
0: 啊！这小鸡儿一听啊，是撒丫就跑。这猪看了他一眼，
2: 哎，你跑什么呢？
0: 这小鸡儿啊，边跑边说：“哎，有本事啊，主人买粉条的时候，你小子别跑啊！”
2: 听明白了没有啊？啊，这猪肉炖粉条了吗？那小鸡儿炖蘑菇啊？看起来还这小鸡儿聪明啊。

0: 还有一个情况要跟大家说说，实际啊，我小的时候长得特别难看
1: 啊，是不是自报家丑啊？
0: 这不是自报家丑，我这叫实话实说。难看到什么程度呢？我小的时候啊，有一天呢，我爸爸呀抱着我呀在那儿等公共汽车，这等车的人呢一看着我呀都窃窃私语，但是我爸呢也都听清楚了啊，他们是在笑话我长得难看。我爸呀这个难过呀，眼泪都快流下来了。这车站旁有一个卖水果的老大爷过来拍拍我爸的肩，同情地说道：大兄弟啊别哭了，拿只香蕉给这猴子吃吧，真可怜呐，这猴子饿得都没有毛了。
2: 真真假假人人生，
0: 我这大爷你这骂谁呢你？你这咋的一点水平都没有呢？你看哪有这么漂亮的猴子？你这不跟我闹呢吗？你说。那位说：“你小时候长得真那么惨吗？”啊，是有点惨呐。你像那个星期天，我有个同学叫小明啊，小明请我一起去逛动物园，我就跟着小明去了。到了门口啊，小明指着我对那把门的说：“哎哎，看清楚了啊，等会儿我出来，你可别说我偷了你们的猴子。”你这小明，你会说人话吧你？这我长得真猴子怎么着？后来一进动物园啊，我才发现，是我都不如那猴子啊。我们到动物园里边有个大猩猩啊，这大猩猩奇丑无比呀。哎，你看这小明一看这猩猩啊，长得那模样就吐了。我也看了看猩猩，结果呀，猩猩吐了。你说我这儿多惨，把那猩猩弄吐了，我都。苍天呐，大地呀，我比那猩猩还难看呢。还好啊，经过我后天的努力，我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容易吗我呀？什么样子？烦，气死你！就让你看不着，光听我动静。有这么一个农夫啊，老农在这个地里头锄地，哎，正铲地的时候，有一只乌鸦飞过来了，结果这个乌鸦拉了一泼屎，掉在了老农的脸上。哎呀，这位农民抬头指着上边是破口大骂呀：龟儿子啊，你出门也不知道穿条裤衩。这乌鸦看了一眼老农啊：龟孙子，你拉屎穿裤衩啊？你看这搞对象谈恋爱呀、啊，他这胆儿特别大，一对恋人拿黑往哪儿去，哪地方没人他往哪儿钻。哎，有这么一对恋人跑到大深山里去了，结果被野人给抓住了。这野人呢、啊、抓住了这对恋人之后就说了：你们呢要吃掉对方的大便，我就放了你们。啊，这也太苛刻了，你看野人嘛。哎呀，两个人都做到了。在归途中啊，回来的路上这女人就哭了。哦哦哦，哭的那个伤心呐、啊、男人就问起原因，女人伤心的说道：哦，你不爱我了，要不然你不能拉那么多啊。 这爱不爱与那有关系吗？这男的也太不是人了，这个。现在呀，这个车呀是越来越难买了，这车牌啊是越来越难弄了啊，这个驾校的考官呢是越来越难对付了。这不前两天我去考驾照去了吗？考试的时候，这个主考官就问我，当你看到一只狗和一个人在你的车前时，你是压狗呢还是压人呢？我一听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那当然是压狗了。主考官摇了摇头，你下次再来考试吧。啊，我很不服气地说，我不压狗难道还压人吗？主考官一拍桌子，你应该刹车，明白吗？这主考官，你这也太刁钻了，你这个问题啊，你这整个给我来一个脑筋急转弯，你这是闹谁呢你？好了，各位朋友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下期孙一继续给你讲笑话。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些事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0: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 九十八点五，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3: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他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4: 今天的岁月回响曲送给大家来自张浩哲的一首经典歌曲《再回到从前》。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陈旭。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梅朵的《下辈子不一定遇见》，我们共同来收听。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1: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2: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妈，我去上班了。
5: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6: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7: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8: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9: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10: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此刻送给您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心的《如水年华》。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冷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在今天的栏目当中，让我们共同去奔赴山野，奇遇龙江。骑行的快乐是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梭而过的万物。当沿途的风景不断的流动更迭，身体变得轻盈，思绪变得通透，所有的困顿与烦闷都被甩在身后，而这份自由惬意的在夏日的龙江被无限放大。龙江的夏天，清风徐徐，草木葱茏，空气清新，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成为了国内绝佳的夏日骑行圣地。从城市绿道到湿地江畔，从草原环线到森林秘境，从湖畔公路到山间的彩虹路，一条条绝美的骑行路线蜿蜒铺展，路况平整，风光多元，氛围治愈，每一段路程都藏着独属于北国夏日的野趣与温柔，等你来一场沉浸式的追风奇遇。

如果想邂逅城市的烟火与生态的绿意交融，就奔赴哈尔滨。这座城市巧妙地将松花江胜景、湿地生态、城市绿道与休闲生活相融合，打造出多条老少皆宜、氛围感拉满的宝藏骑行路线，步步是景，步步治愈。

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妥妥的国家级精品路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整条线路沿滨江水路道延伸，全程绿荫环抱，繁花簇景，一侧是芳草萋萋的湿地草坪，一侧是静谧辽阔的松花江，江风拂面，绿意蔓延。朋友们，当我们骑行期间沉浸式的邂逅北国湿地的灵秀温婉，看水波潋滟，飞鸟翩跹，在城市绿洲里独享一份静谧悠然，户外运动的惬意与自然美景，撞个满怀。

放缓加速，慢慢穿行，感受冰城城市绿脉的清新温润，在慢节奏的骑行时光里，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与美好。如果偏爱辽阔旷野的自由洒脱，大庆杜尔伯特草原丝路139公里的骑行环线绝对不容错过。这条超长的环线串联起阿木塔、影沙滩景区以及连环湖温泉景区、嘎日迪景区、清乐松艺术水岸、寿山蒙古风情园这样的一众特色景区，一路的风光层层切换，步步惊艳。

骑行于此，你能邂逅波光粼粼、水鸟云集的湖畔，遇见媲美江南的清幽稻田，眺望风车摇曳的辽阔草地，穿行错落有致的广阔牧场与静谧古朴的村落，蜿蜒壮美的水坝，一望无垠的松林，再加上胡姬土默、塔拉洪等充满诗意的特色地名，让全程兼具自然的野趣与多元的风情。139公里的环线，每一公里都藏着不重样的盛夏浪漫。

0: 朋友们，如果你想要解锁至于满分的三系骑行，那么就奔赴鸡西的星海湖。大小星海湖之间的湖港树洞旅游公路，它凭借着81.7公里的超长里程，斩获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最长树洞的旅游公路认证。这里是夏日骑行的天花板路线。
1: Every day waiting for you, darling, don't be afraid. I have loved you for.
0: 盛夏时节，整条公路被繁茂的林木包裹，形成了绵长治愈的绿色树洞长廊。骑行穿梭其中，光影透过枝叶洒落，斑驳细碎，氛围感拉满。风声、夜声、水声交织，沉浸式的感受如风自由、随心而行的松弛感。骑行尽兴过后，还能够解锁超多的活力玩法。你可以乘摩托艇乘风破浪，划皮划艇悠然戏水，在百里金色沙滩漫步踏浪，彻底释放身心活力。游玩过后，一定要打卡当地的特色美食，四大淡水名誉之一的大白鱼，

传统名菜清蒸大白鱼，鱼肉是鲜嫩细腻的，清香鲜甜，风味堪比蟹肉，一口解锁专属于湖畔的夏日鲜味儿。

藏在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乌带公路，这是一条穿行于林海深处的绝美骑行秘境。公路如一条轻盈的丝带，蜿蜒穿梭在参天松柏之间，全程被原始林海包裹，满目苍翠，绿意无边。这条公路本身就是一道绝美的风景，沿途观景台、网红打卡点错落分布，几乎每一个弯道都能够邂逅全新的景致。相较于自驾的匆匆掠过，骑行的慢节奏能够让你真正沉浸式的融入到山林秘境，近距离的感受小兴安岭的静谧幽深与壮阔磅礴。在光影流转的森林公路上，定格每一帧治愈系的夏日大片。幸福

山林与诗意撞满怀的，还有鹤岗罗北的国道331彩虹路。这条山间公路凭借着清新亮眼的彩虹标线与一路绝美的山水风光，被誉为最美骑行路。骑行的沿途挺拔红松，依山而立，青山叠翠，碧水潺潺，目之所及皆是绿意胜景，见山见水见绿见诗意。彩虹公路串联起一路的风光，一步幻景，步步惊艳。这条公路串联起了太平沟乡的众多景点，涵盖龙江三峡、兴隆峡谷、太平沟黄金古镇三大核心景致。骑行之余，可以沉浸式地体验着采金文化，品读古镇底蕴，在山水休闲、康养娱乐中解锁动静相宜的夏日旅程。朋友们，如果想让骑行兼具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大兴安岭、塔河、黄金谷驿站骑行的路线绝对值得奔赴。一路穿行茫茫林海，呼吸纯净的负氧离子，独享原始森林的静谧清幽，远离喧嚣，至于内耗，途中可以打卡22驿站旅游风景区，沉浸式地感受着清代驿站的建筑风貌与历史遗迹，观看着驿站换马表演，体验古代驿丞制度，品尝着特色美食，也能够读懂一驿一丞皆历史的厚重底蕴。在骑行的路上当中，你可以看到18站古驿鄂乡度假村，那么可以探访鄂伦春非遗展示馆、桦树皮手工作坊，欣赏特色的民族歌舞，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在自然与人文的交融中收获别样的骑行感悟。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大美龙江栏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奔赴山野的地方，让我们骑与龙江，感受龙江的骑行快乐，拥抱流动的风，清新的空气，邂逅穿越而过的万物，骑上单车奔赴龙江胜景，在城市的绿道追风，在旷野草原驰骋，在林海秘境穿行，在湖畔山路漫游，风雨山止，轮转自由。这个夏天，让我们骑遇龙江，治愈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灵趣风光，大美伊春，这里是中国灵都。它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超过八成的土地均被森林覆盖，人称中国林都。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群落，经过几千万年的更替演化而成，人称红松故乡。世界上60%的红松分布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集中在这里。它的森林每年可吸纳2430万吨的二氧化碳，释放的负氧离子和植物的芳香气体达到了3340万吨。负氧离子的密度是大都市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人称天然氧吧。它就是

森林是地球上重要的生态系统，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量增长最多的国家。近年来，黑龙江省伊春市大力推进森林生态保护，为全国全世界的生态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特为大家呈现这座原始的森系之城，呼吁大家共同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自然遗产。

距今21年前的古远古代，小兴安岭一带开始沉降，变成了汪洋大海，几近海进海退，潮起潮落，至古生代晚期，这里再度沉降，直到距今2.8亿年前，小兴安岭才从海底上升，拢成起为陆地，随后又经过了沉降与隆起数个回合的变迁。地球就像河蚌经过漫长的运动与吐出珍珠一样，最终才创造出小兴安岭这片青春绿海，创造出这片祖母绿般的原始大森林。

随着若干次的地壳运动、造山造路运动，特别是自第四季起，宜春全境逐步抬升，

今境内地壳上升至少有400米，目前仍处于上升阶段。陵都伊春的大美在于大森林独具魅力的生命体系，在这片3.2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森林覆盖率高达84.4%，分布着云杉、冷杉、落叶松等珍贵针阔叶树种110多种，野生动物多样，东北虎、黑熊、棕熊、野猪、梅花鹿、马鹿、珍稀的野生兽类60多种，鸬鹚、黑冠、东方白鹤、白鳄雁等鸟类270多种，蕨类猴腿、刺嫩芽等山野菜102种，蓝靛果、山葡萄、山丁子等山野果32种。在季节分明的四季轮回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这里打造得各具风韵。春季杜鹃盛开，如霞似锦，夏季游山美树，紫雾清晰，到了秋季层林尽染，霜叶如花。在短暂的秋季，小兴安岭森林的五彩斑斓，而到了冬季，这里又变成了一个银装素裹，雪雨冰清。

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每一片叶子都跳动着碧绿，向世界表达真诚；每一棵草尖都闪烁着纯洁的露珠，向世界诠释青春。来到这里，你会获得回归自然、重返青春的生命力量。这也正是大森林所孕育的这个伟大的生命力量，让伊春成为守护东北亚生态平衡、维护东北大粮仓安全稳定的天然屏障。林都，生命的意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自强不息的生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感悟与感动。一颗松子默默无声，一旦发芽就开始展示生命的葱茏。百年古松扭曲成龙，一旦站定就从容地展示生命的茂盛。伊春，这里的春天是一个永远的故事，这里的绿色是延续千年的童话。不管再过多少年，中国林都，青春永在。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见谅。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可乱。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夏日的热浪席卷城市，蝉鸣声宣告着酷暑来临。而在小兴安岭腹地，宜春正以22度的平均温度成为了避暑旅人的天然空调。在我们今天的景区推荐栏目当中，我们推出了宜春深度游，让我们走进景山小镇，一起到烽岩山寨、秦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景区，解锁一场身心深度疗愈的夏日奇遇吧。

丰岩山寨是国家三 A 级景区，这里是集旅游、餐饮、客房、森林管护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区。在丰岩山寨，您可以观赏到波光粼粼的金水湖，呈现出水天一色的美丽景象。神秘古朴的古寨楼以木质建造，冬暖夏凉。如果你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空自己，丰岩山寨是不二之选。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湖水、茂密的森林和清脆的鸟鸣。租一间小木屋住下，清晨在阳光中醒来，午后在溪边发呆，让时间慢下来，好好享受这难得的悠闲时光。营业时间7:30到17:30，门票价格成人票35元。

金山鹿苑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园区内一条溪流从公谷流动，成为鹿群饮水的溪谷，称为鹿鸣溪。景区内设有观景台，更加方便游客朋友们赏鹿。金山鹿苑还可以露营，让你感受不一样的诗和远方，在仿佛画卷一般的金山鹿苑中感受中国小奈良的别样夏日风情。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满光斑，鹿群在身后悠闲踱步，无需滤镜既可以拥有森系的治愈大片。你还可以提上一袋玉米粒投喂小鹿，和小鹿进行亲密互动。营业时间早7点到晚17点，门票价格成人票48元。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这里是国家四 A 级景区，这里以森林养疗、旅居养老、研学体验、功能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综合性森林康养基地。这里的山珍野菜、绿色果蔬是最大的特色，在这里你可以体验药食同源的月见草、鹿药、百合馒头等养生药膳，森林猪、森林鸡肉，肉质醇香，众多养生美食守护着健康的同时，也带来了别样的美食体验。九峰山养心宴更是不能错过的美食盛宴，在这里还有天空之镜、高空水滑等网红体验项目，让您登高远眺，领略九峰山的夏日美景，是游客们来到伊春必到必游的打卡景区。在这里还可以亲手采摘鲜红草莓，感受收获甜蜜的欢乐，与猫头鹰、鸵鸟、黑熊等萌宠相遇，为旅途增添无尽的乐趣。营业时间8点到17点30分，门票价格小套票118元，大套票230元，成人票58元。

金祖峰景区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金祖峰景区位于金陵区金山屯镇西侧，此山高耸入云，连绵起伏，巍峨险峻，怪石嶙峋，似一座屏障守护着金山小镇。日出前登顶金祖峰，守候日出，看云海翻涌时，朝阳竟然整遍林海。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悄然洒落的金祖峰上，天际渐渐泛起了鱼肚白，随后那一抹红色逐渐变得绚烂夺目。站在金祖峰之巅，沐浴着这温暖而璀璨的日出光芒中，感受山林的气息和大自然的祝福。金祖峰景区营业时间1点到16点，门票价格单人票33元。来到这里，你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这里有着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宴，还可以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品尝九峰山养生宴。来到这里，你可以选择住宿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丰岩山寨及金山屯镇内的各大宾馆住宿。朋友们，希望在这个夏天可以在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丰岩山寨来感受自然的魅力。朋友们，一起来伊春吧，拥抱自然，来伊春的金山小镇共赴一场清凉之约。收拾行囊出发。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游。朋友们，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旅行？凌晨5点爬起来看日出，一天赶3个景点，晚上回到

到酒店累得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只记得我去过，却想不起风景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浪费时间，可只有试过的人才懂，那些在民宿发呆的下午，在菜市场闲逛的清晨，在海边看日落的黄昏，才是旅行最治愈的地方。

成年人的旅行早就不追打卡数量了。年轻时总觉得旅行就是要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打卡清单勾满的瞬间才叫圆满，仿佛少去了一个景点，这趟旅行就亏了。可随着年纪的增长，才慢慢发现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奔波早已满足不了我们对旅行的期待。我们不再执着于去过多少地方，反而更在意的是在一个地方过得有多舒服。毕竟旅行的初衷是逃离快节奏的生活，释放压力，而不是换个地方继续赶进度。躺平式的旅游兴起，恰恰戳中了成年人的痛点。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累并快乐着的奔波，而是一次能够真正慢下来与自己相处的时光。

拒绝打卡清单，把时间还给无用的小事。躺平式旅游的精髓就是不做计划，不用提前查阅攻略，不用精准到小时规划行程，睡醒了再决定今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或许是在青砖黛瓦的老巷里随便找家茶馆坐下，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桌面上，茶香混着隔壁的小吃铺的葱油香气飘在空气里，没有拍照的焦虑，没有发朋友圈的压力，只是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面，喝一杯茶，任时间慢慢流淌，不用催促自己赶路。这种松弛感是打卡再多景点也换不来的。当然了，也可以跟着本地人的脚步去逛一逛清晨的菜市场，新鲜的蔬菜带着露水，摊主的吆喝声，邻里之间的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鲜活的烟火气。挑几个不认识的本地果蔬，和摊主聊几句家常，再去街角的老书店翻一本旧书。原来旅行不一定非要去著名的景点，那些藏在城市角落的菜市场、老茶馆、旧书店，才是最能够感受当地生活的地方。

慢下来，才能够遇见不期而遇的美好。躺平式的旅游不是摆烂，而是给生活留一点空白，让不期而遇的美好有机会出现。当你不再匆匆赶路，才会发现路边不知名的小花有多好看，巷子里手艺人的坚守有多动人，傍晚的晚霞能把天空染成温柔的橘粉色。这些不刻意的瞬间才是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你会发现，原来这座城市的节奏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原来当地人的生活里藏着这么多的小确幸，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连风都变得温柔了。

在云南大理的双廊古镇找一家洱海边的民宿住下，腿窗就是苍山洱海，不用刻意的去景点，就坐在民宿的露台上看云卷云舒，看渔船归港。傍晚看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偶尔有微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气息，整个人都变得柔软起来。在四川的青城山脚下的农家小院，听着鸟叫醒来，白天慢悠悠地去逛古城，累了就泡一杯青城山茶，吃一碗地道的豆花饭，没有导游的催促，也没有人群的拥挤，只有山水间的宁静和烟火里的温暖，这才是旅行最本真的样子。

有人说，躺平式旅游是没有追求的，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恰恰是成年人的一种自我和解。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我们习惯了高效，工作要高效，吃饭要高效，连旅行都要高效打卡。可是我们忘了，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你有没有真正放松下来。

躺平式的旅游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不用为了打卡而奔波，不用为了发朋友圈而拍照，不用为了别人觉得好而勉强自己。你可以在民宿发呆一下午，可以在海边坐一整天，可以和本地人逛菜市场，吃路边摊。这种不紧不慢的旅行会让你突然发现，原来不用赶时间的日子这么舒服，原来不用追求意义的时光这么治愈。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没有为对大家介绍过多的景点，而是说一种躺平式的旅游，也许这才是成年人的度假刚需。不用赶景点，不用拍美照，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把城市里的积累的疲惫都留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厌倦了赶景点的旅行，不妨试试躺平式旅游，找一个你喜欢的城市，选一家舒服的民宿，把手机里的攻略删掉，把闹钟关掉，然后告诉自己，这一次我只为自己而旅行。有时候我们觉得最好的风景从来不在攻略里，而是在你放松下来的每一个瞬间。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放年假的时候，不妨走出去感受一下躺平式旅游带给你的这种身心式放松。希望你的每一天都是愉快的度过的。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7月30日，星期五，农历6月18。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3: 目前呢，正值暑期。应该是叠加了汛期，极端天气频发，那旅游安全事故呢，也是接连敲响了警钟。近年来，雨带北移、台风北上、旱涝急转等现象频发，极端天气多发、突发、随机的特征愈发的明显。当气候的变数叠加防御的盲区，任何一丝侥幸都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应对极端天气，不能固守思维定势，而要以认知升维来认识新情况、新挑战，才能把真正

0: 安全装进行囊，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安归来。当下呢，旅游正火热的进行，那么政府部门、景区和游客都需要转变思想，不能再以偶发的心态看待极端天气，不能固守北方无大汛的老经验，更不能让刻板认知成为安全盲区。政府部门和景区应该增强对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把情况推演至最不利，把困难推导至最难，把风险设想至最大，才能积极地应对极端天气的不可预测性。游客则应彻底地摒弃下个雨能多大的侥幸心理，让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堤防，多方协同发力，才能筑牢暑期旅游的安全防线。面对不确定、难预料、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只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对影响安全的新问题、新挑战前瞻预判、超前应对，才能避免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以高水平安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护航高质量发展。面对新问题、新挑战，推动认知升维与硬件升级同频共振，织密超前谋划、精准预警、快速处置的防护网，方能牢牢把握住化险为夷的主动性，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韧性，保障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有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5: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8: 加油！加油！
5: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5: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1: 聆听我的声音，
12: 精彩你的生活。
1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3: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4: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5: 交广关注。

0: 青山叠翠迎盛世，林海逐梦起新篇。7月29日，伊春森宫乌马河林业区公司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2026森林夏季旅游季及水与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活动中林海月跑项目启动仪式一线点位观摩三大板块次第开展。乌带公路沿线一幅生态赋能、产业升级、聚力奋进的转型新画卷徐徐展开。来自该公司各林场机关的近千名干部职工齐聚现场，精神抖擞参与林海月跑活动。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队伍沿风光秀美的乌带公路纵情奔跑，赛道掩映在苍翠林海之间，清晰相伴，景致如画。参赛者沉浸式的尽享自然生态之美。活动全程布设补给站点、医疗服务点位，党员志愿者分段值守，疏导秩序，贴心护航，全力保障赛事平稳运行。上午10时58分，水与间 OM 营地项目启动仪式举行，极具林区特色的歌舞节目精彩上演，生动展现森工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公司领导现场致辞，详细介绍项目建设历程、业态分布与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营地揭牌。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观摩营地核心区域、冰湖民宿等特色点位，在讲解员的介绍下深入了解项目运营情况。据了解，水与间 OM 营地由闲置场地提质改造建设而成，整合露营旅居、特色餐饮、苗木科普、户外休闲等多元业态，是伊春森宫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以党建为引领，盘活闲置资产，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标杆项目。下一步，乌马河林业局公司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做优做强生态文旅产业，精心擦亮逐梦乌带路森享夏日行文旅品牌，不断地延伸森林康养、户外休闲、林下经济产业链条，持续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林区职工共享生态红利，为区域高质量振兴发展积蓄动能。
1: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2: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3: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2: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3: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4: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3: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林城百姓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党课开讲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科学的思想方法作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既注重部署过河的任务，又重视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科学的思想方法是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品格。用好这把总钥匙，才能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行稳致远。重视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思想方法因其先导性、基础性作用备受重视，我们党从延安时期重视思想方法搞对头，到新时代强调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始终将坚持科学思想方法摆在突出位置，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推动实践，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纠正错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既是我们党在思想建设上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要求。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科学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难以不断前进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党的各方面建设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这就要求坚持系统的科学方法论，从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出发，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习近平党建思想既讲是什么，又讲为什么，既讲抓什么，又讲怎么抓，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规律启示和策略方法，突出党的建设各方面有机衔接、联动协同，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做到了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治本和治标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的建设的高超领导艺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加强党的建设，准确把握党的建设规律。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0: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的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要着力提升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科学性和针对性，自觉地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行动。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新征程上，我们要把科学思想方法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党的建设实际工作中科学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等关系，以科学思想方法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到，尽量短到，请人引到。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7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首次低于50%。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30日共同发布通知，在全国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首批试点约15个。3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外交部发言人答问时表示，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中国核力量是为了震慑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我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军队坚决反制任何侵权的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30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甘肃救灾救助工作。近日，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多次发生5级以上地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向受灾地区调拨2500件救灾物资。30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党组书记、市长陈向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30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全长537.25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30日正式通车运营，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空军招飞局消息，将首次使用运20B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北京市印发新规，明确用于快递、
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将

于8月1日起施行。九寨沟经过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景区30日起全域恢复开放。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7月30日，市政协12届13次主席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史春光、孙书、安东及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贾小雨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省政协13届15次常委会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了关于以优质提案服务哈伊高铁建设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全市外事联络、外语人才储备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繁荣林区文艺事业的调研报告，伊春市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市政协12届16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7月30日，市政协12届65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协履职担当，围绕城市更新行动深入一线协商，提出务实建议，把服务科技创新作为履职重点，对标科技强国6方面任务，聚焦产业融合、人才培育等精准建言，就助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赋能开展专题调研，搭建跨界协商平台，贯彻落实新时代侨务工作部署，凝聚统战合力。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

0: 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要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2: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1: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2: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陆游的《游山西村》。

宋代陆游，游山西村。陆游号放翁，汉族，南宋著名诗人。少时受家庭爱国思想熏陶，中年入蜀，投身军旅生活，官至保章阁待制，晚年退居家乡，创作诗歌今存9000多首，内容极为丰富，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游山西村》是作于公元1167年初春，当时陆游正罢官闲居在家，然而他并不心灰意冷，在农村生活中感受到希望和光明，并将这种感受倾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里。这首诗生动地描画出一幅色彩明丽的农村风光，对淳朴的农村生活习俗留意着喜悦挚爱的感情。诗人陶醉在山西村人情美、风物美、民俗美中，有感于这样的民风民俗及太平景象，反映了他乡居闲散的思想感情。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幅佳作。

溪村，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首诗的第一句，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这里的腊酒指的是腊月里酿造的美酒，足鸡豚意思是准备了丰盛的菜肴，足是足够丰盛，豚是指小猪，诗中代指的是猪肉。这一句的意思是不要笑农家腊月里酿的酒浑浊不醇厚，丰收的年景，农家待客菜肴是非常丰盛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里的山重水复是指一座座山，一道道水重重叠叠。柳暗花明指的是柳色深绿，花色红艳。这一句的意思是山峦重叠，水流曲折，正担心无路可走呢，忽然柳绿花艳间又出现了一个山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箫鼓是吹箫打鼓，春社古代把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作为春社日，拜祭社公，也就是土地神和五谷神，祈求丰收。古风存是保留着淳朴的古代风俗的意思。那么这两句是说吹着箫打着鼓，春社的日子已经接近了，布衣素冠，淳朴的古代风俗依旧保留着。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这里的若许是如果这样的意思，闲乘月就是有空闲时趁着月光前来，无时就是没有一定的时候，也就是随时，叩门就是敲门的意思。那么这句可以解释为，今后如果还能乘着大好的月色出外闲游，我随时会拄着拐杖来敲你的家门。这首诗是一首寄游抒情诗，书写江南农村日常生活，诗人紧扣诗题的游字，但又不具体描写游村的过程，而是捡取游村的见闻来体现不尽之游兴。全诗手写诗人出游到农家，次写村外的景物，复写村中之情事，最后呢又写贫来夜游。所写虽然各有侧重，但是以游村来贯穿，并把秀丽的山村自然风光和淳朴的村民习俗和谐地统一在完整的画面上，构成了优美的意境和恬淡隽永的格调。这首诗题材比较普通，但是立意却很新巧，手法白描，不用辞藻涂抹而自然成趣。诗的首联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的一片宁静欢悦的气象，足鸡豚一个足字表达了农家款待客人尽其所有的盛情，而莫笑两个字道出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赞赏。颔联写山间水畔的景色，写景中蕴含哲理，千百年来广泛被人引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此流畅绚丽开朗明快的诗句，仿佛可以看到诗人在清脆可掬的山峦间漫步，清碧的山泉在曲折溪流中汩汩穿行。

草木愈见浓茂，蜿蜒的山径也越发依稀难认了。正在迷惘之际，突然看到前面花明柳暗，几间农家茅舍隐现于花木扶疏之间，世人顿觉得豁然开朗，其喜形于色的兴奋之状可以想见。当然，这种境界前人也有临摹，而这两句却格外的委婉别致。读过此联后，人们会感到在人生某个境遇中与诗句所写的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因而更觉得亲切。这里描写的是诗人置身山阴道上，信步而行，一若无路忽又开朗的情景，不仅反映了诗人对前途所抱的希望，也道出了世间事物消长变化的哲理。于是这两句就越出了自然景色描写的范围，而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净联则由自然入人世，描摹了南宋初年的农村风俗画卷，读者不难体味出诗人所要表达的热爱传统文化的深情。刚才我们说到，春社是在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农家祭社起年，满怀着丰收的期待，这个习俗到宋代还是很盛行的。陆游在这里更是以衣冠简朴古风存赞美着这个古老的乡土风俗，显示出他对物处物民之爱。尾联诗人故而笔锋一转，表明诗人已游了一整天，此时明月高悬，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月光之中，在春社过后的村庄也染上了一层静谧的色彩，别有一番情趣。于是这两句从胸中自然流出，但愿从今以后能不时拄杖乘月，轻扣柴扉，与老农把酒言欢，此情此景不亦乐乎。一个热爱家乡与农民亲密无间的诗人形象就跃然纸上了。诗人被弹劾罢归故里后，心中难免有抑郁不平之气，相较于虚伪的官场，家乡淳朴的生活自然会产生无限的欣慰之情。此外，诗人虽貌似闲适，却仍然心系国事，秉国者目光短浅，无深谋长策，然而诗人并未丧失信心，深信总有一天会否极泰来，这种心境和所由之境恰相吻合，于是两相交涉，产生了传颂千古的山重和柳暗一联。陆游这首七律结构严谨，主线突出，全诗八句无一个游字，而处处且游字，游性十足，游意不尽，又层次分明。尤其是中间两联对仗工整，善写南壮之景，如珠落玉盘，圆润流转，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陆游的《游山西村》，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

0: 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难以支付70万元买房首付款，年轻夫妇铤而走险借高利贷，
4: 找到了一家放高利贷的机构，签订了一个借高利贷的协议，
3: 无力偿还债务，妻子担惊受怕，想出挣钱怪招。
4: 代孕这件事是人工受精，不是发生性关系。
3: 代孕带出真感情，这场闹剧该如何收场？代孕还债。
4: 人们常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也是维系婚姻和家庭最好的纽带。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怀孕生子的案件，但是我们案件的主人公孕育的过程不但没有巩固他的婚姻，反而导致了他家庭破裂。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下面我就讲给您听。3月份的一天，一对年轻人来到了民政部门。这一对年轻人就是我们案件的主人公，男的叫徐世杰，女的叫蒋敏。他们两个人呢，神情轻松地来到了民政局，工作人员还以为他们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没有想到他们是办离婚登记手续的。工作人员发现蒋敏已经怀有身孕，就问他说，你身子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还来办离婚手续啊？蒋敏平静地解释说，我们感情确实已经破裂，不能再过下去了。工作人员就警告他说，像你这样如果现在办离婚的话，将来生了孩子麻烦会很多。蒋敏说，这我都已经考虑好了。经过工作人员的劝说，夫妻两个表示离婚的意志坚定，工作人员只好按照法律规定给他们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两个人离开了民政部门，徐世杰恋恋不舍地对蒋敏说，等你孩子生下来以后，咱们马上就复婚。蒋敏看着他笑了笑，点点头说，行。通常情况下，人们离了婚不可能当时就约定什么时候再复婚，这一对夫妻这是奇怪之一。第二，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是未婚先孕，为了孩子而奉子成婚，没有想到他们是竟然有了孩子要离婚，而且复婚的条件还是生下了这个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徐世杰和蒋敏他们都是公司的白领，两个人相恋了几年以后啊，就结了婚。结婚以后，由于没有钱来买房子，所以他们一直租房子居住。徐世杰啊，早就想要一个孩子，但是蒋敏不同意。蒋敏说，必须先买房子后生孩子，如果没有房子我就没有安全感，我们也不能给孩子一个真正的家，所以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在咱们家而言

0: 那要想生孩子，必须先买房子。
1: 就这样，一晃又过去了几年，可是徐世杰和蒋敏仍然没有攒够买房的钱，夫妇俩也到了晚育的年龄。他们知道，如果再拖下去，蒋敏就会成为高龄产妇，到时要孩子就会很难了。于是他们下定决心，再困难也要尽快买房生孩子。
0: 两个人呢，在外环看中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180万。这个房子的品质和装修都是上乘的。蒋敏和徐世杰看了以后啊，两个人都非常满意。两个人就在先准备首付款呢，40%。两个人结婚这几年呢，攒了20多万块钱。双方的父母也愿意资助他们20多万块钱，那么还有30万块钱左右的缺口。结果两个人就在自己的朋友那儿又借了一部分钱，但最后还是差了20多万的缺口，怎么办？任何困难这个时候已经无法阻挡蒋敏和徐世杰要生孩子、要有自己的安乐窝这样一个愿望。所以啊，他们就根据手机上的短信找到了一家放高利贷的机构，签订了一个借高利贷的协议，期限为半年。这样他们就凑足了180万元首付的70多万元。小两口啊，欢天喜地搬进了这一套他们自己的房子。住进房子里虽然很快乐，但是快乐的生活是有限的。为什么？随着时光的推移，每个月他们就感到了入不敷出这样一个拮据的局面发生。而高利贷的还款是有期限的，总共只有半年时间，所以小两口啊，尽管生活很节省，但是仍然攒不够归还这个高利贷的本钱。很快这个还款时间就要到了，小两口啊还没有攒够归还的钱，怎么办呢？两口啊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向这个放高利贷的机构说明原因，恳求再宽限一段时间。结果他们打电话过去以后，立即遭到了拒绝，对方明确告诉他们严格按照借款协议办。刚到了还款期第二天，几个大汉登门拜访。那几个大汉明确告诉他们，你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没钱你还借什么钱？我告诉你们，我们的钱你借了就得按时归还，如果你不能按时归还，小心你一辈子不得安宁。
1: 几个凶神恶煞的讨债人一番威胁后扬长而去。没见过这种阵势的徐世杰和蒋敏被吓坏了，两人抱头痛哭，这到底该如何是好？
0: 但是眼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小两口还得面对现实。这几个人给他宽限了一个月的时间，于是徐世杰和蒋敏两个人就开始四处奔波再借款。父母那儿一辈子辛苦钱不能再要了，朋友那儿再去张嘴借钱是旧债未还又添新债，朋友也不愿意借给他们了。这样小两口跑来跑去几乎没有借到钱。在这种情形之下，徐世杰整天愁眉不展。有一天蒋敏对徐世杰说，我发现了一个筹钱之道。徐世杰一听啊，精神一振，急忙问什么方法。蒋敏吞吞吐吐，是欲言又止。徐世杰着急，你说呗，有什么你告诉我呀，咱们什么都可以商量嘛。蒋敏就告诉徐世杰，我在网上一个论坛发现了一个成征单身女代孕求子的启示。有一个富翁家产过亿，是外籍华人，妻子不能生育，所以他成征一个未婚的单身女代孕生子，报酬可以面议。徐世杰一听，这算什么呀，不行不行不行，这太丢人了，我就是砸锅卖铁咱们也不能干这个事。所以第二天以后啊，夫妻两个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开始分头再次去借款。借来借去，最终还有10万余元的钱没有借到位。就在这种泰山压顶的局势之下，已经到了没有选择的地步，蒋敏呢再一次向徐世杰提出了代孕这件事。徐世杰啊看了看他，没有直接表示反对。蒋敏呢接着又小心翼翼地说，这个帖子上说是人工受精，不是发生性关系。解释了以后，这个徐世杰想来想去，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他。

0: 目前的困境，妻子所谈的代孕生子，这是唯一的一条途径。蒋敏下定了决心，拨打了这个富商留下的联系电话，然后和这个富商啊约好了见面的地点，两个人在茶楼见了面。这个富商40多岁，身材高大，而蒋敏呢是年轻漂亮。富商一看蒋敏呢就感到非常满意，所以两个人呢就在一块聊了起来。这个富商对蒋敏说，他叫刘刚，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厂，资产虽然很多，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家中没有孩子。说如果蒋敏愿意替他生孩子的话，他们可以签订代孕协议，而且他愿意支付30万元的酬劳。签订协议当日可以先付10万元，在怀孕生子期间所有的费用都由刘刚负责，而且这个期间女方要辞去工作。蒋敏他知道这个富商发布这个帖子当中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未婚的单身女性，自己是已婚的，他为了急于挣到这笔钱，解决现在自己的燃眉之急，他就隐瞒了这一事实，告诉刘刚自己愿意替他代孕生子。两个人经过讨价还价，将代孕生子的酬劳从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签订合同当日这个富商首付他15万元。于是两个人呢就签订了一个代孕协议，代孕协议签订以后，那个富商就把15万元给了蒋敏。而蒋敏呢知道这个代孕协议现在不受法律保护，他怕自己生下这孩子以后啊剩下的35万元没有保障，所以他就让刘刚给他写一个欠条。刘刚啊就非常爽快的给他写了一个35万元的欠条。蒋敏把这笔钱拿回了家中，交给了丈夫徐世杰，用这笔钱归还了高利贷。而蒋敏也按照协议的约定辞去了工作，搬到了这个富商刘刚指定的地方居住。刚搬到这个指定的地方，虽然很豪华，但是蒋敏内心极其紧张和不安。为什么？他始终心中认为这个富商就是一般人讲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完全是饱暖思淫欲。
1: 然而刘刚接下来的表现却让蒋敏对他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原来刘刚与他见面后并没有急着提怀孕生子的事，而是先带他到医院检查身体，给他进行调理，然后定期到他的住处陪他聊天。而且在接触的过程中，刘刚始终都非常有礼貌。
0: 那么刘刚呢对蒋敏呢非常好，经常带他出去去玩，经常给他买衣服，经常给他买各种各样的首饰。因为刘刚告诉蒋敏，他说我认为即便是代孕生子，两个人也要有感情，如果不这样的话，生出的孩子就不是完美的。就这样，蒋敏辞职住进了安乐窝以后，他等于掉进了一个福窝里，开始享受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人人都喜欢衣来伸手，是饭来张嘴，你有豪华的生活，当然都不想过贫困的生活。所以蒋敏呢就开始沉迷在这幸福的生活当中，这时候就开始自主不自主的把自己的丈夫和眼前这个高大的男人刘刚进行对比。这比来比去啊，他的重心呢就开始偏移了。为什么？对刘刚的感情的天平是越来越重，对自己丈夫徐世杰的感情是越来越轻。有一天呢，刘刚又带着礼物来见蒋敏，看着刘刚眼睛当中流露出的那种渴望的神情，蒋敏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蒋敏呢半推半就，两个人就发生了性关系。
1: 一个月后蒋敏怀孕了。蒋敏怀孕后，刘刚对她的呵护越发细致周到，而且还请了一个保姆专门照顾她。此时的蒋敏觉得自己仿佛从灰姑娘一下子变成了公主，眼前的一切已经令她欲罢不能了。
0: 这个时候啊，她就想和自己的丈夫做一个了断，于是蒋敏就隐瞒了自己和刘刚发生性关系怀孕的这一节事实，告诉自己的丈夫徐世杰，说我已经人工受精怀孕了。他说我发现这个刘老板呢心眼特别细，对我盯得特别紧，特别是我怀孕以后几乎天天安插一个人在我身边，所以咱们既不能联系，也不能让他知道我

0: 已经结婚了这个事实，一旦知道咱们俩已经结婚了，这后面这35万元你根本要不到手。那徐世杰问，那怎么办？蒋敏说，咱们必须办假离婚手续，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徐世杰迫于高利贷的压力，不得不同意自己的妻子代他人受孕生子，所以他内心里啊对妻子就产生了很强的一种内疚感。那么妻子现在为了家庭后续的35万元的收入，要求办一个假离婚手续，他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所以就爽快的同意了，而且和蒋敏约定，等孩子生下来以后，两个人再复婚。发生了我们案件开头那一幕，两个人神情轻松地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办完离婚登记手续以后，这个蒋敏马上把自己的手机关掉，重新换了号码，而且不再和徐世杰进行联系。而徐世杰呢，在约定的时间里得不到蒋敏的消息，他再打蒋敏的手机打不通了。这个时候他才突然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为什么电话打不通了？两个人说的好好的，难道他变心了吗？徐世杰怀着这样的疑问，就开始找蒋敏。以往啊，在蒋敏刚被刘刚安排到那个安乐窝的时候啊，蒋敏曾经偷偷出去和徐世杰幽会过几次。为了怕刘刚发现，每次徐世杰送蒋敏回来的时候，总是送到路口而没有进到小区里面，所以他也不知道蒋敏住在哪里。徐世杰就在小区门口左右徘徊，左等右等，最后啊，终于发现了从医院做产检回来的蒋敏。徐世杰一看见蒋敏，马上上前就拉住他，问蒋敏，你为什么不跟我联系？蒋敏看着他冷漠地说，咱们已经离婚了，我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你放开手，不要拉着我。说着呀，他又继续往小区里面走。这时候徐世杰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假离婚是真离婚，蒋敏设计和自己解脱了这种婚姻关系，他背叛了自己。徐世杰呀，怒火中烧啊，拉住蒋敏说，你为什么这样出尔反尔，你为什么背叛了我？蒋敏急于摆脱这个徐世杰，因为两个人已经离婚了，他更不想由于两个人的纠缠被刘刚发现，所以他就拼命地挣脱，说我跟你没关系了，你不要拉着我。结果两个人在拉扯当中，蒋敏突然摔倒在地，摔倒在地以后啊，很快他的下身就流出了鲜血。这一下徐世杰也吓坏了，他马上拨打了120急救车，将蒋敏送到了医院。经过医生的救治，蒋敏的生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的孩子流产了，而且由于他是高龄并且受到了重创，医生断言他今后将不能再生育。刘刚得知这样的消息以后啊，也来到了医院。听完事情的前后经过以后啊，他非常生气，他责怪蒋敏欺骗了自己。无论蒋敏怎样说他真爱他，无论蒋敏怎样的挽留他，刘刚啊二话不说，扔下20000块钱，扭头拂袖而去。转眼之间，蒋敏的婚姻破碎了，而且两个人在办离婚手续的时候，把买的那一套商品房也全部转让给了自己的丈夫徐世杰。现在自己的孩子又失去了，而且他期待的豪门生活又戛然而止。可以说一夜之间，这个蒋敏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觉得在整个事件当中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1: 蒋敏期待的幸福生活转瞬之间烟消云散，他怎么都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沦落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代孕惹的祸，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将刘刚之前承诺的那35万元代孕欠款要回。于是在出院之后，蒋敏以债务纠纷为由将刘刚告上了法庭。那么他能拿到刘刚之前承诺的那35万元吗？
0: 法院在受理本案以后通知被告，并且择期开庭审理。原告蒋敏在法庭上出示了这张借条，说被告刘刚在经商过程当中，由于经商需要向自己借了35万块钱，现在希望被告连本带息归还。

0: 35万元。而刘刚向法庭上指出，自己和本案的原告之间没有任何商业往来，自己和原告之间只有一个代孕生子关系，这35万元实际上是代孕生子协议当中50万元的后续部分。因为本案的原告不经商，自己和他又没有业务往来，在这个期间他又是跟自己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他所谈的35万元是借款，根本与事实不符，希望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他的诉讼请求。刘刚在法庭上答辩完以后，向法庭出示了代孕协议。蒋敏对于代孕协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他说代孕协议和我起诉的债务纠纷是两个不同的案件，代孕协议是基于双方的合同行为产生，而债权债务纠纷是基于本案被告经商需要向自己借款这个民事行为而产生。代孕协议虽然不能履行了，但是债务应当归还，所以希望法院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责令本案的被告刘刚归还这35万元借款的本息。尽管控辩双方各执一词，实际上通过这个案件的讲述，我们大家知道这35万元不是刘刚向蒋敏借的款，而是蒋敏代孕生子刘刚承诺的后续报酬。那么由于代孕生子所产生的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它受法律保护吗？近年来啊，我们不断地看到各种各样的新名词，什么买卖子宫、代孕生子，实际上我国法律是禁止代孕生子的。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根据有关部门的这一规定，我们可以知道现行法律允许的是对于不孕不育的夫妻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借助妻子的子宫来帮助生育，而禁止我们本案所说的这种代孕生子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来，本案这个代孕生子协议既是违法的，同时也是违背公序良俗的。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的无效列举了下列的情形。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这样一些情形，我们可以看出来，本案的代孕协议至少了违背2点：第一，违反了法律和法规；第二，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就是由于这一无效合同，我们看到一张35万元的欠条。这个欠条是怎么产生的？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它是为了防止代孕协议的无效，用欠条的形式来掩盖这个违法的行为。这叫什么？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同样属于合同无效的情形。那么这种合同无效的情形产生两个后果：第一，无法律约束力；第二个，没有履行效力。什么概念？第一，不受法律保护；第二，双方当事人也没有义务来履行这样的协议，双方所做的承诺都是依法无效的。根据上述我们讲的法律规定和本案的事实情况，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这张欠条不同于一般民商事往来当中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双方因为代孕行为而产生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违背了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所以不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最后，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蒋敏的诉讼请求。蒋敏盲目追求超过自己实际能力的物质享受，不得不代孕生子，这一行为不但毁掉了他的婚姻，还毁掉了他一生的幸福。 目前在我们国家，代孕生子和买卖器官都是非法的，但人体和器官商品化，整个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伦理基础将不复存在，这是我们不能退却的底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7月29号，国家邮政局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对之前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规划》进行了发布和解读。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到2.4万亿元，其中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其中包括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提升至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量达到110个，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占比达90%，行业“128”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速不低于8%，规模以上快递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等。科技创新是规划的重点方向，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已被列入十五、十七行业发展的核心抓手。针对高时效、高价值的寄递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地面通行受限的特殊场景，全行业将大力拓展无人机运营的应用场景，支持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配套建设标准化无人机起降平台。与此同时，将加快推广普及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升级寄递全流程的智能监控和调度能力，充分挖掘寄递大数据的深层价值，依托数据精准研判消费走势、物流运行状态以及宏观经济景气度，更好地服务政府决策、企业生产运营以及市场监测调度。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表示，十五阶段邮政行业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布局建设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两大核心目标，协同多部门完善配套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持续拓宽技术落地场景，培育壮大邮政领域的新质生产力。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上半年新疆国际道路客运运输实现双增长，客运量64.7万人次，同比增长23.6%，货运量838.3万吨，同比增长22.7%。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今年以来新疆各大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市场旺盛，客货运量具有明显增加。其中伊尔克斯坦口岸货运量增长尤为明显，上半年出入境货车超过18万辆次，货运量212.3万吨。为了推动国际道路运输良性发展，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落实放管服政策，实行企业24小时预约办理制度，减少车辆等待时间，引导企业灵活选择通关口岸，实行72小时通关模式，大幅提升通关效率。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召开2026年半年工作会，今年上半年全区快递业务量完成14.8亿件，同比增长31.7%，增速位列全国第三。快递投递快件达到24.3亿件，同比增长8.3%，快收头两端均实现稳步增长。上半年全区快递业务量增速显著高于投递量，买进来的热情仍然是高涨，同时卖出去的产品越来越多。柳河、河池、梧州、玉林四市快递业务量增速均超50%。依托快递加电商融合模式，广西上半年发出农产品快件1.4亿件，带动相关产业值近54亿元，助农增值产业增效作用持续凸显。荣安金桔、武鸣沃柑、百色芒果等9个项目获国家级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服装、纸制品、螺蛳粉、小家电等广西特色轻工业产品出港快件量超2.8亿件。全区快递行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各大快递枢纽加快落地建设，推进智能化升级改造，全区快递干线日均快件处理能力突破4000万件，同比提升14.3%。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走深走实，上半年农村地区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2.6%，行业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成型。梧州来宾、贺州及南宁良庆区、崇左平祥市等多地试点投放上路快递无人车超100辆，全区布设智能快递箱，隔口总数超89万个。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据绥芬河海关统计，2006年1月至6月，经绥芬河公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77.6万吨，同比增长8.1%。通关便利化改革有效释放外贸发展红利，跨境物流通行效能持续提升。外贸运行持续向好，得益于海关优化监管服务、提升通关效率的系列务实举措。今年以来，绥芬河海关全面推广应用进境智能卡。

口通关系统，升级智能查验设备，实现驾驶员无感核验，车辆信息自动比对，有效压缩单车通关时间。同时，崔文和海关深化与边检口岸等相关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完善一体化联合监管机制，细化查验服务举措，常态化推行延时通关、7×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化服务，针对机电设备、高新技术产品、大宗民生商品实行了分类精准监管，在严守国民安全防线同时，切实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有效助力跨境运输企业外贸经营主体提质增效。崔文和海关将持续落实跨境贸易便利化相关政策，扩大智能通关设备及系统应用覆盖面，全力保障口岸物流通关畅通稳定，推动进出口贸易提质增量，持续巩固对俄经济枢纽优势。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都含有前列腺素 A， 蒜中还含有蒜胺，那这些物质对孩子大脑发育的好处比维生素 B1 还要强上许多倍。平时让家里的小宝贝儿多吃一些葱蒜，可以让他们的脑细胞生长发育变得更加活跃哦。
1: 为什么说宇宙膨胀在加速？两支观测高红移超新星的国际团队先后发表了一个惊人结论：宇宙不但在膨胀，而且在加速膨胀。他们凭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原来这些科学家观测的是 IA 型超新星。这类超新星有一个非常好的物理特性，那就是爆发达到顶峰时，其光度基本上是一个确定值。这样，我们就可以将 IA 型超新星作为宇宙学尺度上的标准烛光。只要看到遥远星系中有 IA 型超新星，测量其视亮度，就可以推算出它的距离有多远。这就好比街上的路灯本来都是一样亮的，我们就可以从一盏路灯的明暗推断它离我们有多远。两支观测队的天文学家惊讶地发现，用 IA 型超新星测得的星系距离要比用哈勃定律的速度红移关系测得的星系距离大得多。也就是说，遥远的超新星要比宇宙均匀膨胀所能到达的位置更远。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宇宙现在比过去膨胀得更快，这就是宇宙膨胀在加速。宇宙加速膨胀成为20世纪末最大的科学新闻之一，它不仅为超新星的观测所证实，而且为后来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引力透镜、宇宙大尺度结构等观测所证实。现在知道宇宙加速膨胀大约始于宇宙诞生之后70亿年的时候。最早获得这个结果的三位天文学家荣获了201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介绍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有益于儿童大脑健康发育的食品，父母不妨给孩子们多吃点。有不少孩子在生活中不爱吃葱或者是蒜，觉得这些物质特别的呛鼻。不过提醒家长朋友，要适当的让孩子摄入一些葱和蒜，因为葱蒜中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太空要叫太空？太空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是指极高的天空。究竟高到什么程度算极高，至今还没有明确的数据。但从定性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太空定义为地球大气层之外的空间。再严格一点说，太空是指地球稠密大气层以外的空间。但大气层和太空之间并没有像地面和大气层之间，或陆地和海洋之间那样明确的界限。从地面往上，大气越来越稀薄，密度逐渐减小。具体哪里开始可以算稠密大气层以外的空间呢？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认为，目前还不可能提出确切和持久的科学标准来划分外层空间及太空和空气空间的界限。一般情况下，我们以人造地球卫星离地面的最低高度100千米作为太空的最低界限。在科学技术领域，长期使用太空一词来表示太空，如空间物体、空间科学、空间站等。但这个词不太准确，因为空间有其固有的含义，即物体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和高度表现出来，是物质存在广延性和伸张性的表现。简单的说，凡是可以利用的地方就是空间。因此，国际上将地球大气层以外的空间定名为外层空间，简称外空。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就是联合国下设的专门协商和推进各国航天活动的机构，而外层空间法、外空武器、外空军备竞赛等也分别指约束各国太空活动的国际法、部署在太空中的武器和在太空中的军备竞赛。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怎样保证太空电梯的稳定？几乎所有摩天大楼都会随风摇摆，如果不采取措施，超过100米的高楼在摇摆时，楼顶的人会感到眩晕。远比任何摩天大楼都高的太空电梯同样会遇到摇摆问题。除了电梯自身的扰动，月球和太阳的引力作用以及太阳风的冲击都会使缆绳不断摇晃，而且有可能使太空电梯撞上附近的人造卫星或太空垃圾。导致太空电梯无法保持稳定状态的另一个原因是科里奥利力，这种力会使在旋转物体表面运动的物体发生偏移。地球自转产生的科里奥利力使地球上的气流和水体发生偏转，比如我们熟悉的台风形成就受到了科里奥利力的影响。电梯舱上升或下降的速度越快，科里奥利力的影响就越大，因此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放慢它的爬升速度，缓慢攀爬可以使太空电梯达到稳定状态。然而这样会使进入太空的电梯之旅变得非常缓慢。也可以同时启用多个电梯舱，通过合理安排让它们彼此交错上下，抵消它。

们对缆绳造成的影响。将几个电梯舱并排连接在一起，或设立单行道等其他方法，对增加太空电梯的稳定性也有一定帮助。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太阳系中最大的海洋在哪里？欧罗巴是木星众多卫星中的一颗，它比大多数行星要小得多，但它可以拥有太阳系最大的海洋。20世纪90年代，伽利略空间飞船观察发现，欧罗巴存在一个只有类似导电盐水的流体才可能产生的诱导磁场，而该流体的密度与海水接近。根据目前的观察和计算，欧罗巴上的海洋深度可达70到120千米，它比地球上的海洋深许。

0: 许多倍，而覆盖在这个海洋之上的，使之与冰冷的外部行星际空间分隔开的，是一个大约12千米的纯水冰层。除了以上理论证据表明欧罗巴上可能存在海洋之外，直接的观察还显示，在其表面有小行星撞击形成的环状的裂纹。与地球上结冰的湖面被石头砸出来的裂纹的结构如出一辙。此外，欧罗巴表面广泛分布的碎冰拼接结构也表明其下存在着一个涌动的海洋。那么，在离太阳这么遥远的极端寒冷的地方，欧罗巴怎么可能拥有一个液态水的海洋呢？原来，木星对它的潮汐加热和来自其自身的放射性产热是其主要的热源。木星的质量是地球的312倍，它巨大的引力为欧罗巴的液态海洋提供了能量。在欧罗巴围绕木星公转的过程中，木星的引力对欧罗巴产生了巨大的引潮力，这些潮汐能会转变成热能，从而维持海水的液体状态，称之为潮汐加热。好比你不断地揉捏一个充了气的气球，一会儿气球的温度就会升高。这一事实不禁让我们产生联想。在欧罗巴巨大的海洋里，是否孕育着和地球海洋一样丰富多彩的生命呢？这正是人类进行星际探索的一个巨大兴趣所在。目前，科学家设想，发射火箭到欧罗巴的冰壳之上，让它凭借自己所产生的热量钻透冰层。进入下面的海洋进行测量和观察，欧罗巴的海洋中可能会有简单的生命，比如类似细菌的微生物，而它们很可能依靠氧化水中的化学物质来获取能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3: 好啊。
2: 这画的是什么呀？
3: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2: 那这个呢？
3: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性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增笑颜，鼓声扬，众里定时，

0: 金榜，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竖弓，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
1: 都是四合院居民区间隙里的宽窄胡同，好在条条胡同通剧院。临着大剧院的胡同叫兵部洼胡同，兵部很严肃，加上了胡同就变得亲切了一些，再加个洼，简直就是可爱了。进到兵部洼胡同时，我的节奏快了起来，再有三分钟左右就能到大剧院，行人也少了，此时快起来也有热身的意思。突然间我听到一个苍老的女生在问，
2: 你是去跳舞吗？
1: 这应该是熟人间的寒暄，我没答话，继续前行。
2: 哎，闺女，你是去跳舞吗？
1: 我停下来，看到了身后的老太太，除了我周边没有别的闺女，何况她还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老太太很瘦弱，穿着旗袍，围着薄围巾，旗袍和围巾的颜色都很花，花得没有主色调，简直无法形容。她拎着一个大塑料袋子，里面影影绰绰能看到水果和蔬菜，可以确认她是在跟我说话。我想说你好，又止住了。
2: 你是去跳舞吗？
1: 她又问。不是，是去大剧院锻炼。您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没事，就是问问你。
1: 他走得很慢，我只好慢下来。
2: 你该去跳舞呀，
1: 他说。我的肢体协调能力差，跳不好。
2: 刚开始都那样
1: 啊。您去跳吗？
2: 去，以前经常去。
1: 他叹了一口气，
2: 这一年多没去了。
1: 怎么不去了？他看了看我，笑了笑。
2: 去年老伴儿死了，
1: 他说，
2: 我一个人啊。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安慰毫无力量。他是笑着跟我说的。听过一个说法，笑着说出悲伤故事的人都特别宽容善良，因为不想把自己的痛苦传递给别人，先最大程度的自我消化了。
2: 我82了，
1: 他又说。您看着可不像，很精神呢。我连忙说，
2: 不行啦。
1: 他打量着我，
2: 你身板挺好的，去跳舞吧。我刚开始跳的时候啊，也不行，一个动作学了3月才会。
1: 他喘气声大了一些，也许是边走边说气息不足，我尽量更慢些，落后他半个身位。

0: 去跳舞吧。我刚开始跳的时候啊，也不行，一个动作学了仨月才会。
1: 他喘气声大了一些，也许是边走边说气息不足，我尽量更慢些，落后他半个身位。

让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很难过，很难过。听秋风。忽有一天看见树树银杏变成灿烂的金黄色，在阳光下夜夜如画，风的气息也越发清凉，秋天就这么日渐深重的来了。周末晚上正在家里吃着饭，接到老家来的电话，是师范的同班同学，说一个同学去世了。那个胖胖的男生，我和他在学校时都没有讲过几句话，交情平淡，毕业之后更是音信渺远，20多年才见过两三次吧，也是热热闹闹的同学聚会，不过是见面问候一下，寒暄几句。2年前得知他罹患恶疾，我回老家时和几个同学去探望了他。他那时虽然消瘦，精神还好，后来不时在班里的微信群里看到他的消息。他又转院了，他回家了，他身体的各种指数显示良好了。这段时间微信群没有他的消息，我想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却断断没想到他会去世。还聊了些别的同学的近况，有做生意的，有身陷囹圄的，有升任了地方组织部长的，有当纪检委书记的，有在211大学任重要职务的。而我因离开家乡来到北京，也时不时地成为同学们的谈资。这就是秋天的声音吧，各色齐备，盛大斑斓。电话挂断，我继续吃饭。吃完饭嗑着瓜子儿，心里却是一团乱，脑子里浮现着那位离世同学的音容笑貌。不久前他正在生死边缘挣扎，我却猛然不知，刚刚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却还依着惯性，该吃饭吃饭，该嗑瓜子儿嗑瓜子儿。我们是同学，但是我什么也帮不了他，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他在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了，我还要继续一如往常的生活。为什么？为什么他死了，我的心里会如此复杂？不只是他。门口超市忽然有一天换了店名，我才知道店已经易主。一问，原来的老板不久前车祸去世。他高高的个子，有点驼背，殷勤而精明。每次我去买东西，他都会在收银台那里站着，偶尔温和的笑问：“还需要点什么？有新鲜的老式面包，味道不错。”不由悲从中来。活得越长，这样的事情就越多。我活着，我认识的人已经开始断断续续地死去。从15岁父亲去世，我认识并领教了死亡，也开始明白，原来我不是一下子死去。每一个人死去都带着一部分的我，我就是这样慢慢死去的。他们每一个人的死都带走了我的一部分活。我所深爱的一位兄长曾经以撒娇的口气说，不想活那么长，活得太

0: 还常没意思。我半开玩笑告诉他，虽然知道你活得好好的，可是想到有一天你会死，我就想大哭一场，已经哭过好几场了。他顿时气急败坏地骂道，
1: 呸呸呸，我会拼命活的。
0: 是啊，亲爱的人们，好好活，拼命活吧，我是那么爱你们，哪怕只是为了这爱，也请你们好好活，请尽量活得热烈一点，让秋风之后的沉寂冬天来得晚一点吧。橘子，我是在火车上遇见他的，他是位英俊少年，我那时是穿白毛衣的独身少女，我们对坐，他面前的塑料袋里是金灿灿的橘子，我把脸扭向窗外，嘿，这橘子可真不错啊，我听见他自言自语，我知道他是希望我能接上话，然后顺理成章地给我橘子，可万一他是人贩子，万一他是道貌岸然的流氓，万一他是居心不良在拿我开涮，我闭上眼睛，他该下车了，橘子仍耀眼地堆在那儿。
1: 你的橘子，
0: 我喊，
1: 帮我把他们消灭了吧。
0: 他笑道，
1: 我的行李够重了。
0: 橘子很甜。又过了两站，我拎着橘子下了车，匆匆地在站台上走着时，忽然听到有人
1: 问：橘子好吃吗？
0: 回头，少年坐在另一节车厢的窗旁，微微笑着。老张家的饺子。每逢长假，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宅在家，最不想做的是出自家门，除非去老张家吃饺子吧。这一天，大树空间的张娇提议，好，这几乎是最具诱惑的出门动力之一。老张家的饺子记不得吃多少次了，哎呀，真是好吃，简直可以说是全郑州最好吃的饺子，没有之一。静姐盘馅，老张和面，静姐擀皮儿，老张包饺子，夫妻二人同心同德，珠联璧合。相较之下，静姐的手艺更值得赞美，她盘的馅儿，无论是猪肉、羊肉、牛肉还是三鲜，无论是萝卜、白菜、西葫芦，都是那么清香美味。她擀饺子皮儿也有心得，每一张皮儿都擀得中间厚，四边薄，这种皮儿包出来的饺子边儿和边儿压在一起不厚，饺子肚那里也不薄，口感又好，煮起来还不会破。当然，老张同志和面包饺子的水平也是极高的，第一次看到他包出来的饺子时，那感觉只能用惊艳来形容。每逢到他家吃饺子，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厨房去把饺子们尽情欣赏一番。今天的饺子是三盖帘儿，静姐说这饺子有140个呢。在盖帘上，大饺子们气势恢宏地一对对排列着，像战士一样，一看就是男人包出来的饺子。餐桌上有4样凉菜，在老张家吃饺子向来就只是4个凉菜，
1: 主要是吃饺子，
0: 老张说。对极，我吃东西也喜欢一心一意，要吃饺子就吃饺子，要吃烩面就吃烩面，有几样菜也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简单，不能喧宾夺主，这个主就是主食，要把宝贵的胃空间留给可爱的主食，不然哪能叫吃饭呢？4样凉菜是木耳、豆腐干、肘花、银条，备凉菜其实也是为了下酒，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嘛。吃饺子， 是得有一点酒。即便再不善饮，此时我也不拒绝来一小杯酒。如果是茅台，就来两杯吧。我们在餐厅吃着喝着，静姐在厨房煮着饺子。我们假模假式地说要去厨房帮忙，被她言辞拒绝。不是怕劳动我们，而是怕我们把饺子煮破。她做得对，她亲自煮饺子，我真是再放心不过了。饺子还在锅里，醋上来了，衣裳配裤，饺子配醋嘛。终于，两大盘主角登场，热气腾腾，醉人心脾。两种馅儿，一种是萝卜猪肉馅儿，一种是黄瓜鸡蛋木耳馅儿，也就是三鲜馅儿，是混下在一起的，想吃哪种吃哪种。很好辨认，黄瓜绿和鸡蛋黄透着白莹莹的皮儿，清晰可见。本来想盘白菜馅儿，一看那白菜不行啊，萝卜刚到时令，就吃萝卜吧。静姐说，这个萝卜馅儿，听他说起来就是一篇好文章。他说他以前都是把萝卜切片后再焯水，然后再把萝卜片挤干剁碎，现在他不这么做了。我呀，直接把萝卜擦丝儿，擦成特别细特别细的丝儿，稍微控一下水，再加调料。嘿，这饺子你慢慢品啊，这个萝卜丝儿有嚼劲儿吧，有韧劲儿吧，有鲜劲儿吧。有有有，你们家饺子这么好吃好看，你说什么都对。对于调馅儿，他也自有诀窍。不，千万不能直接把肉和菜调到一起，要分开调。肉呢，要放生抽和老抽，生抽调鲜味，老抽调颜色，再放葱、姜、十三香、盐。调好之后啊，把肉腌半个小时才能拌进菜里。菜肉的比例嘛，城市里精细些的吃法是1:2、1:3，我家里吃的都是1:4。肉嘛，就是那么轻轻点一下，能让菜里进去肉味儿就可以了。要记住呀，肉是给菜锦上添花的。哎呀，许多人都弄反了，把肉当成了锦，把菜当成了花，结果是菜少肉多，既是腻香也不健康。酒足嚼饱后，到客厅喝茶。静姐负责泡茶，老张负责聊天。听静姐说话，你会知道什么叫人间烟火；听老张说话，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尘埃落定。你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了，没什么过不去的。那么多人的人生啊，没有笑话，也没有神话，只有三个字：不容易。总之吧，随便一小段都是好文章，或者说都是一碗薄皮儿大馅儿的好饺子。遗憾的是，近些年他不大写了，这些好饺子成了他的私房。亲爱的老张，请写起来吧，让更多的人吃到这些好饺子吧。写的时候请记得搭配上你特有的凉菜、醋和酒啊。国府有一个忘年交的老姐姐，每年我们都找机会聚上一两次。她比我大20来岁，其实我该叫阿姨的，可是自从认识她，就自然而然地叫她姐姐了。虽然已经60多岁，可她的眼神依然清亮，体态依然轻盈，笑起来依然天真。我实在不能把她叫做阿姨。剧的由头通常是国府，她很会做国府，苹果、桃、梨、杏、李子、山楂、菠萝、樱桃，甚至圣女果， 只要稍微合适些的时令水果，什么被他逮到，他就做什么，也都。

0: 居然学成了。
1: 大哥，您可真有口福。
0: 哎，早就叫他不要做了，现在又不缺那几个钱，哪里买不着这些个？他不听，非得做。哎，我还得承人家这份情。
2: 先生的神情既无奈又惬意。
1: 外边买的能有我做的好？再说。

0: 行，既无奈又惬意。外边买的能有我做的好？再说，行，既无奈又惬意。外边买的能有我做的好？再说，哎，到底也已经老了呀。忽然又想，十来年前，哎，到底也已经老了呀。忽然又想，十来年前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年轻了。那他们更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情态？前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年轻了。那他们更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情态？只能比现在更甜吧。这甜和甜又该怎么比呢？只能比现在更甜吧。这甜和甜又该怎么比呢？也许就是水果和果脯的区别吧。也许就是水果和果脯的区别吧。年轻的爱是水果，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小苹果鲜嫩嫩的，水分充盈。无论是什么水果，水果水果，水分总是第一位的。水果如果失去了水分呢，就会干瘪，但只要不坏，它就依然美味。它们只是换了个样子，却依然是甜。
1: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老天爷呀，赵家被屠岸姑慢慢抄斩，程英我也已经绝后，已经绝后，可我得保住赵家这唯一的血脉，保住这唯一的血脉。

0: 中国经典历史题材广播连续剧《赵氏孤儿》，请听第八集。
1: 什么事儿啊？说吧。
2: 老爷，这按理说，这个
1: 有事儿就说。
2: 是，按理说啊，老爷功绩卓著，如果没有您事必躬亲，那晋国未必能有今天的局面呀。王上薨逝，新王上继位，不该只封您镇国公的虚衔呐。
1: 天威难测，朝廷上的事你就不要多问了。
2: 是。
1: 还有什么事儿吗？
2: 哦，老爷，我看程婴的神态是越来越不对劲儿了呀。
1: 哦，什么不对劲儿啊？
2: 近日我总觉得16年前的事儿还没过去。
1: 16年前的事儿？

0: 你是说赵盾的事？
1: 是，老爷，您不觉得吐蕃长得越来越像那个谁了吗？
0: 谁？啊！不不不不不，你胡说些什么呀？国侯，
1: 在，
0: 好好干好你的事，不要疑神疑鬼的，庸人自扰。
1: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老爷。
0: 你去吧，我有点累了。
1: 是，老爷。
2: 顾侯的一番话让图案谷突然想到了当年的赵盾，他的身体一顿，身不由己地走到书案旁边，铺开宣纸，写下八个字：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0: 哦，进来。
3: 干爹。
0: 博儿，你忙什么去了？
3: 去见韩鹏多了一会儿书。
0: 哦，越来越有出息了。博儿，来来来，看看干爹写的这幅字怎么样啊。
3: 来，我看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干爹的字写得真好。
0: 你知道他有什么寓意吗？
3: 是不是说这世界沧海桑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转眼就会变得面目全非？
0: 是啊，有时候十年二十年都会物是人非的。
3: 干爹，你怎么好像心情不好？
0: 没有什么，干爹老了，是体力心力不济而已。
3: 干爹，我明日想去郊外涉猎。
0: 好，想去就去吧，打下猎物就作为博儿过几日16岁的成人礼。
3: 好，孩儿一定让干爹在我生日那天吃上我打下的野味。
0: 一定要注意安全才是。
3: 放心吧，干爹。
0: 老夫戎马生涯一辈子没有留下子嗣。你虽是我的义子，但16年来我一直把你视同己出，日夜教授培养于你，希望你能成大器，成大器呀。
3: 谢干爹，干爹对孩儿恩重如山，我铭记在心。
0: 好，好啊。

老太君，父亲，驸马，今日是端午节，我来看你们来了。16年前，你们一个个都走了，留下我孤独的在这人世间，每日以泪洗面，如同行尸走肉。今日是端午节，我给你们带来了粽子，还带来了米酒。

0: 我还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那昏庸的哥哥，轰逝了。新王上把威将将军从西域调回了京城，我想啊，为赵家报仇伸冤的机会就要到了。
1: 梅花鹿，梅花鹿！嘘，韩某，别出声，看我的！射中了，射中了！梅花鹿，他跑了！
2: 他带着伤，跑不远的，追，追，追！驾驾驾！16年来。 我忍辱负重的活下来，唯一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为赵家报仇雪恨。来，我给你们把酒倒上，你们喝吧，痛痛快快的喝吧。
1: 这位夫人，可看见一只带伤的梅花鹿？
2: 好像就在前面不远处的草丛里。
1: 谢夫人，韩鹏，你去捡梅花鹿，我和夫人说几句话。
3: 是，少将军。驾。
1: 嘿，
2: 夫人，这荒郊野外，您怎会一人在此？
3: 今日端午，我前来给家人送点吃的。
1: 烧点纸钱。夫人家住在哪里？我送您回去。
3: 不必了。
1: 夫人不必客气。看您并非附近乡村农妇，太阳西斜，我送您回去吧，很方便的。不麻烦少将军了。少将军，少将军，你快看呀！ 这梅花鹿好肥好大呀！来，我看看。嗯，这只梅花鹿是不小。是啊，是啊。
3: 少将军，再过3天是你16岁生日，老爷还等着你回家给你准备生日宴席呢。
1: 把这位夫人送回家，我们就回。
2: 少将军，再过3天，你也过16岁生日啊？
1: 正是。 16岁生日，16岁生日，您怎么哭了？我想起一个和你一样大的少年，他一定是您的儿子吧？正是。哦，他到哪里去了？他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2: 夫人不必难过，儿子去的再远，总会有一天也会回到你的身边的。只怕是回不来了。哎，
1: 儿子都会想母亲的。你儿子可真幸福，有妈妈挂念。不像我，一生下来母亲就去世了。唉，
2: 没想到少将军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1: 我的儿子若在世上，也和你一样大了。他和你是同一天生日。哦，这么巧。
2: 少将军，我们赶快回家吧，回去晚了，涂太尉会生气的。
1: 没事儿，干爹不会生气的。夫人，走，我扶您上马，送您回家。涂太尉，干爹。
2: 少将军，涂太尉是你什么人？
1: 我的义父。

0: 那你的亲生父亲是谁？
1: 程英。
0: 程英？程英？
1: 是程英。夫人，您怎么了？
0: 滚开！原来你就是那个背信弃义、丧尽天良之人程英的孽子。
1: 你，夫人，夫人，你为何无端辱骂我的父亲？
0: 我骂他是轻的，我恨不能吃了他的肉，喝他的血，只有这样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1: 大胆，你把话说清楚，我父亲怎么背信弃义，怎么丧尽天良了？
0: 你回去问他，就是他程英害死了我的儿子，公主的儿子。
1: 你是公主？你说我父亲害死了公主的儿子？啊，不可能。
0: 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只恨我当初太信任程英这等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把孩子交付于他，让他救孩儿出宫。当时他程英说得多好，他说要报答老太君和赵丞相的救命之恩，就算是赴汤蹈火他也心甘情愿。当时监护我们母子的韩爵将军也被他的义举所感动，自杀了。
1: 什么？你说的可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谁料那程英蛇蝎心肠，为了活命带着自己的儿子偷图安谷门下认贼作父，他却把赵家唯一的血脉我的儿子交给了图安谷，还当着孩子爷爷的面将我的儿子杀害，还残忍地用刀剁了孩子为图安谷养的恶犬。
1: 不，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老天爷呀，你睁睁眼吧，这天大五雷轰的程英怎么还有脸面活在人世间？他的儿子就站在我的面前。
2: 你闭嘴吧，别哭丧了。
1: 你给我听好了，要是你信口开河诬陷我父亲，我非用刀剁了你不可。驾驾
2: 驾驾！
0: 老天爷呀，你听见了吗？图安谷和程英这些丧尽天良之人养的儿子都这么大了，我的儿子要活着也该这么大了呀。

0: 波儿，你这是干什么？吓我一跳。
1: 你把手里的活放下。
0: 哼，怎么了，波儿？
1: 我问你，街头巷尾骂你背信弃义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
0: 啊，你今天怎么又问起这事儿了？
1: 小时候我在街上看到有人在你背后指指点点，朝你身上扔垃圾，我还扑上去打他们咬他们。而今我长大了，有些事我必须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哎，那我问你，你想弄明白什么事儿？
1: 你说公主的儿子是不是让你给害死了，还用刀把孩子剁了喂了西域灵犬？
0: 这你是听谁说的？
1: 公主。
0: 什么公主？你见到公主了？
1: 人们骂你的事儿是不是真的？
0: 波儿，我
1: 好啊，你说你为什么要加害一个无辜的婴儿，还把孩子剁了喂了狗？你还是人吗？你还是人吗？你
0: 波儿，别人误解我辱骂我，怎么连你也不信你爹？
1: 你让我如何信你？以前听有人骂你恩将仇报，我不明白，要不是今天见到公主，我从来

0: 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1: 这，孩子，这不是真的，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0: 爹，你还哄骗我？我告诉你，公主把事情原原本本都跟我说了。
1: 好，好，好，你等等，待我把门关上。好，博儿，你坐下。
0: 我不坐，你快说。
1: 你坐下，听我慢慢给你说。嗨，既然今日你提起公主，而今你也大了，再过三天就年满十六岁了。十六岁。十六岁了，十六岁了。事已至此，这事我就不再隐瞒了。
0: 哼，我看你如何自圆其说，继续哄骗我。
1: 博儿，我告诉你，你本来就不是我的儿子，我也不是你的父亲。
0: 你在胡说些什么？
1: 这件事压在我心里都快把我逼疯了。十六年来我一直像狗一样的憋屈的活着，把事情的真相深藏在心底，小心翼翼，从不敢流露出半个字儿。
0: 你别假惺惺的，快说。
1: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等等，让我看看门外是否还有动静。还好没人。孩子，你听我说，十六年前前王上晋灵公为了制衡赵盾赵丞相，也就是你的爷爷赵盾，把你爷爷的仇人屠岸贾从西域调回京城。
0: 嗯，我爷爷是丞相。
1: 是啊，是丞相。屠岸贾一回来就蛊惑王上，说你爷爷要犯上谋逆，你父亲赵朔找屠岸贾理论，被他杀害，为了西域灵权。还有为了把还没有满半岁的你救出宫，我貌似潜入宫内见到您的母亲，也就是公主。负责监护公主和你的韩爵将军被我说服，我用药箱把你偷着背了出来。韩将军他却自杀了。
0: 自杀。
1: 狠心的屠岸贾杀了你们赵家上下300多口人，因为没抓到你，下令把全城和你一般大的孩子全部抓起来，说找不到你就要把所有的孩子全部杀死。我走投无路，我和公孙老丞相商量，先把我自己的儿子交给他，然后我去告密，说是他藏了赵氏孤儿，也就是你。
0: 我
1: 屠岸贾带人从公孙家搜出我的儿子，公孙先生被屠岸贾一刀砍死。屠岸贾为了消除疑虑，他还让我当着你爷爷的面用刀把你爷爷所谓的孙子，就是我的儿子

用刀剁碎。为了恶狗，我央求图案谷保证你我的安全。图案谷看我献孤有功，就把你收为义子，并让我在屠府当了门客。

0: 我就这么背着忘恩负义的恶名，像狗一样的在黑暗中活着。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赵氏孤儿》第八集，感谢您的收听。
2: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3: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2: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3: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海王星距地球的距离较远，因此用天文望远镜观测时还有好多内幕不易查清，所以利用宇宙飞船靠近观察和拍摄天文图片，用无线电波发回地球，然后再利用电脑进行图像处理，从而能发现一些奥秘。海王星的弧状光环就是这样发现的。据资料介绍，当美国的旅行者二号于1990年飞过海王星时，曾观测到它最外围的环名为亚当斯环，有一个一小段明亮的短弧。这些弧状环早在80年代就被天文学家在地面观测到，当时人们记录到一些奇怪的闪电，为此专家们花掉好多心血研究，但细节不清。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在《西游记》三打白骨精一节中，孙悟空用金箍棒在唐僧等人周围画了一个圈，便能将所有的妖魔鬼怪、豺狼虎豹挡在圈外。这一神奇的禁圈并不是完全虚构的。生活在我国东北的一种珍稀动物雕熊就具有这种本领。雕熊身长一米左右，尾部像雕，头部像熊，屁股上有臭腺，能发出特殊气味。当它捕食时，只要用尿水画一个圈，将猎物圈起来，猎物就丧失了行动能力，乖乖地待在圈子里，眼睁睁地等着雕熊把自己吃掉。凭借这一秘密武器，雕熊连鹿、獐子等善于奔跑的形体高大的动物都能吃掉。更奇怪的是，更为凶猛的肉食动物如豹子、豺等也只能在圈外徘徊，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人认为雕熊生性凶猛，在自然界几乎没有天敌，小动物一旦被它逮住就无法逃脱，猛兽也对它让着几分，所以这些动物们一闻到雕熊尿液的气味，或者束手就擒，或者无奈避开。但雕熊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弱小动物即使是碰到百兽之王的老虎，求生的本能也会促使它们奔跑逃命。有人认为雕熊的尿液里有特殊的麻醉成分，能麻痹动物的神经中枢，然而科学家们至今也没有从中找到这种特殊的成分。它究竟存不存在呢？还是另有原因？除了雕熊以外，人们还曾发现黄鼠狼甚至田螺都能画地为牢，捕猎食物。他们的本领似乎更为高强，只是绕猎物一圈就能使猎物无法动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落雁山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坐落在滇西藏东重峦叠嶂的大山之中，只因雁群常常难于此山，故称落雁山。大雁这种候鸟是靠磁力导航的，南来北往不知飞过了多少崇山峻岭，但是途经落雁山的大雁却无一例外的在天空盘旋良久，不知被一种什么力量所控制，精疲力尽，坠地身亡。关于落雁山落雁之谜有两种推测，首先可能是由于地下的磁铁矿石的作用。滇西横断山脉富有金属矿藏，磁铁矿的存在使这个地区的磁力产生异常，如果用罗盘测试可以看出磁针的偏移。磁场的干扰不但可使飞机或轮船的仪器失灵，同样也使靠磁力导航的大雁陷入绝地。其次，也可能是空气涡流的原因。群山环抱的落雁山，风向在不同高度的旋转方向也不同，交接处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涡流，闯入其中的雁阵敌不住气流的撞击，坠地而亡。况且磁力异常说和涡流说这两种情况置动物于死地都可以在瞬间完成。究竟是什么因素破坏了大雁的神经系统，使它丧失了辨别方向的能力而陷入死亡呢？ 有关落雁山落雁的真正原因还没有真实的结论。你知道吗？在动物世界中有一种没有父亲的山羊，也就是说母山羊不需同种羊交配，只要用水刺激母羊，就可使母山羊受孕产子。这种生物史上的怪事发生在我国江苏省溧阳、宜兴和安徽省郎溪、广德等县，当地人将这种奇特的生殖方式称为母山羊水鸭窝繁殖方法。为了证实这种在群众中流传上百年的山羊繁殖方式，并揭开其中的一些奥秘，繁昌县科委在1980年11月制定了母山羊水鸭窝繁殖的试验方案，并成立了安徽省繁昌县科委驻宜兴山羊单性繁殖研究室。自1980年12月至1981年8月，这个研究室在实验圈、饲养舍与外界雄性羊绝对隔离的条件下，对16头母山羊做了87次水鸭窝试验，结果9号、12号、14号以及8号先后受孕，有的经剖腹取出了子胎，有的顺产子胎，从而宣告母山羊水鸭窝在人工试验条件下取得成功。山羊孤雌繁殖的发现和研究必将对生物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它的科学道理又是如何的呢？目前这还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虽然世界上已经有哺乳动物单性繁殖的先例，但那都是在对卵细胞进行人工刺激的情况下成功的，像这种自然单性繁殖的情况尚未见过报道。那么是不是水的刺激起到了人工刺激的作用，致使卵细胞分裂发育而获得单亲养子后代的呢？目前这还只是一种设想，真正要成为一种理论还有待于取得进一步的证据。另外孤雌繁殖的后代所产生的变异也是一个未解之谜。按照当代遗传学理论，山羊只存在一条 X 染色体，它的后代应该只能是雌性羊，而且外貌应与它的母亲一致。但水鸭窝试验结果表明，繁殖的后代有雌有雄，而且毛色等外貌特点也可能产生变异。看来要揭开母山羊单性繁殖之谜，还需要生物遗传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生物细胞学、生殖生理学、发育生物学等方面的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毕恭毕敬。西周的最后一个国君是周幽王姬公聂，此人昏庸暴虐，政治腐败。公元前779年，包国进献了一个姓姒的美女，叫褒姒。周幽王对她万般宠爱，褒姒一向不爱笑。幽王用音乐、歌舞、美味佳肴都不能让她笑。有人献计点燃报警的烽火台，招来各路诸侯兵马，使他们上当，让褒姒笑一笑。幽王欣然同意，他带褒姒到行宫游玩，晚上传令点燃烽火。各地诸侯见到烽烟，以为是盗寇侵扰京城，纷纷率领兵马赶来相救。到了一看，只见幽王在喝酒取乐。幽王派人对他们说，
1: 没有什么盗寇，让你们辛苦了。
0: 诸侯受骗，匆匆的来，匆匆的去。褒姒看了不由大笑，幽王也很开

0: 心。褒姒生了个儿子叫伯服，幽王废掉申后，立褒姒为王后，废掉申后生的太子宜臼，立伯服为太子。宜臼遭到废黜，住在外祖父申侯家里，他对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满怀忧愁，心中十分痛苦，写了一首题目叫做《小便》的诗，抒发自己的心情。诗的第三节说，看见屋边的桑树和紫树，一定要毕恭敬止。我尊敬的是自己的父亲，我依恋的是自己的母亲，谁人不是父母的骨肉，谁人不是父母所生？上天生了我，可我的好日子到何处找寻？由于幽王昏聩无道，诸侯纷纷叛离。公元前771年，宜臼的外祖父申侯联合犬戎的军队进攻镐京，幽王下令点燃烽烟，但是诸侯受过骗，以为又是幽王一时兴起逗褒姒开心，所以都没有派出救兵。犬戎的军队攻下镐城，杀了幽王，掳走了褒姒。毕恭敬止后来演化为毕恭毕敬，也有写作毕恭毕敬的。昏聩无道的周幽王沉溺于女色，忽视朝政，为了博红颜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最终落得个国破人亡的下场，实属咎由自取。如果他勤于朝政，没有三番五次的动用烽火破坏一国之君的威信，西周王朝又怎么会毁在他手中？他又怎么会成为末代之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拿别人的利益当作自己讨好其他人的砝码，否则最终吃亏的是自己。这个成语形容态度极为恭敬，也形容十分端庄和有礼貌，形容态度神情十分恭敬谦逊。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他人证照的幽灵外卖商家屡禁不止。如今政企数据实现互通，问题商家的发现和处置更及时更高效，一旦发现证照异常，平台便会立刻反馈监管部门，每年1月7月还会定期报送商户资质核查情况。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传承中华文明之美，搭建文明互鉴之桥，探索博物馆里的秘密，了解镇馆之宝的前世今生。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文物背后的文化传承。请听文旅专题节目《走进博物馆》。

人类的文明在这里保存，人类的文化从这里发扬。走进博物馆，开始今天的旅程。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12年成立的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是代表国家收藏、研究、展示、阐释能够充分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性物证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最高历史文化艺术殿堂和文化客厅。总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

图书、古籍、善本、艺术品等多种门类，其中一级文物近6000件套，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国家一级博物馆，每年吸引着近1000万国内外的观众前来参观，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已建立以基本陈列为基础、专题展览为骨干、临时展览为支撑的立体化展览体系，均衡历史、文化、艺术展览结构，丰富呈现形式和展陈手段，全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古代中国复兴之路、复兴之路新时代部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3大基本陈列，也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展示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展览。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专题展览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展览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古代玉器艺术、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古代佛造像、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科技的力量、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等，是对3个基本陈列展陈内容的延伸和深化。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常设展览之一，该展览以中国古代历史中的王朝更替为主要的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8个部分。该展览以2000余件中国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国家博物馆所陈列的几件馆藏精品。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后母戊青铜方鼎，商代晚期，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传河南安阳武关村出土。后母戊鼎因其腹壁内侧所铸铭文而得名。后母戊，学界或读为司母戊，应为商王武丁配偶傅敬的庙号。该鼎造型方正，体量巨大，雄伟庄重。鼎身四壁沿周圆装饰数种形象不同的兽面纹、龙纹，足部也装饰兽面纹，鼎耳上部则装饰鱼纹，鼎耳外侧装饰虎狮人纹。后母戊鼎是目前所见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礼器，因其体量、重量均远超一般的青铜器，在原料冶炼、塑模制范、浇铸冲型等一系列铸造过程当中的技术要求极高，充分显示出此时青铜器铸造业庞大的生产规模和杰出的技术成就。中国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也是值得呢向大家介绍的。复兴之路基本陈列通过回顾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充分说明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展览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重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五个部分，展出了大量珍贵文物史料。馆藏精品有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五星红旗由曾联松设计，旗面为红色，由五幅红绸拼接而成，五颗五角星用黄缎做成，大五角星正立于旗面左上角，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环绕在大五角星右侧，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通过265件的馆藏造像精品，勾勒出了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展览围绕着溯源与发展的结构进行展示，溯源部分展示了斯瓦特、克什米尔、东北印度和尼泊尔等古印度地区的造像，引领观众了解佛教发源地的造像艺术。发展由汉传佛造像和藏传佛造像两个并列部分组成，展示出佛造像在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特色。汉传佛造像以时间为轴，展示了北朝至明清时期不同质地的造像的精品。藏传佛教造像以造像艺术风格为主线，展现了宫廷风格、西藏风格、蒙古风格和极具写实风格的祖师造像。整个展览呈现了不同地域佛造像的精彩造型和丰富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源远流长、开放包容和博大精深。那么在专题展《中国古代佛造像》馆藏精品为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菩萨头戴高花冠，面目清秀，神态安详，双目下视，似以无限悲悯的神情关注着人间，薄带绕臂飘逸身边，胸饰璎珞，下着长裙，长裙色彩鲜艳，腹坐垂地，裙腰结带，腰带是宝珠花饰，菩萨右手持莲花，左腿下垂，足踏山石，极富生活情趣。菩萨造像雕刻技法流畅，造型飘逸脱俗，庄严中蕴含沉静之美，体现出宋代的美学精神。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集中了全国之力，100多家科研单位参与这次考古会战，出土文物达到3000余件，其中大量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轰动一时的奇迹。就在众多的丝织品珍宝中，有2件衣服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这么轻薄的衣服。这件衣服的尺寸非常宽大，衣领到下摆，衣长1.28米，袖子展开从左到右竟然长达1.9米，真称得上是宽袍大袖了。除此之外，在领口、袖口和下摆处还镶有厚厚的绒圈锦。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专家将这2件宽袍大袖的衣服称重之后，发现它们的重量却轻得惊人。结果显示，其中一件衣服只有49克，另一件只有48克。按民间的度量单位，它们的重量还不到1两。在中国古代，文人墨客们常用华丽的诗句赞美丝绸的轻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辽陵》中就曾写道：“应似天台山上月，45尺瀑布泉。”千百年来，人们认为白居易对丝织品那飘渺如雾般轻盈、晶莹如水般剔透的描写。

0: 只不过是诗人的艺术夸张，人们是不可能织出如此轻盈的丝织品的。然而马王堆出土的两件衣服证实了文人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衣服轻薄，并非凭空想象。两件衣服用纱料制成，因无颜色，没有衬里，因此命名为素纱单衣。那么2000多年以前的人是怎么制作出这么轻的衣服呢？纱是中国古代丝绸中出现的最早的一种，它是由单茎单尾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由于密度稀疏，因而质地轻薄。可是经过测定，专家们发现素纱单衣如此轻薄，并不是它孔眼大、密度稀疏而造成的，而是纱料弹数小的原因。弹是丝织学上对织物的蚕丝纤度所用的专用计量单位，弹数越小则丝纤度越细。经测定发现，素纱单衣的蚕丝纤度只有10.2至11.3弹，相当于1000米的蚕丝只有1克重，而直径也只将近成年人一根头发直径的1/15。那么2000多年前的人们是从哪里找到如此纤细的蚕丝呢？专家经过在蚕业研究所进行生态分析发现，原来在西汉时期，人们所饲养的蚕并不是现在我们普遍看到的家蚕，而是三棉蚕。那么什么是三棉蚕呢？在当代社会，人们所饲养的家蚕一生要休眠四次，脱四次皮，因此称为四棉蚕。而在西汉时期，人们饲养的蚕一生要休眠三次，脱三次皮，因此称为三棉蚕。三棉蚕比四棉蚕虽然只少了这一个棉期，但体重仅有1克多，4-5条才能抵到一条四棉蚕的重量。所以三棉蚕的蚕茧较小，蚕丝纤度细，而使用这种丝编织的布料也具有高度透光、极度轻巧的特点。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三棉蚕丝制品。可是衣服的基本功能无非是为了保暖和遮羞，可是素纱单衣轻薄透明，既不保暖也不遮羞，它又是如何穿着呢？有人认为如此轻薄的衣服应该是一件内衣，是辛追夫人为了取悦丈夫争宠献媚的宝物。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一件外衣。可是这么一件通体透明的外衣又应该怎么穿呢？在《诗经·正风·风》中写道，衣锦衣，长锦长。多数学者认为素纱单衣应该是套在最外层的罩衫。贵为丞相夫人的辛追为了显露华丽外衣纹饰，在色彩艳丽的锦袍外面罩上一层轻薄透明的单衣，这样不仅可以阻挡外界的尘土，又能让单衣里层的锦衣纹饰若隐若现，衬托出锦衣的华美与尊贵。薄如蝉翼的素纱单衣深埋地下2000多年竟然保存完好，成为世界考古发掘的奇迹。它的出现证明早在2000多年的西汉时期，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已经掌握了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惊叹不已。
1: 它是自由的，人体在里面也是自由的，就人洋洋洒洒的，很自在，很清定，我认为它是一种自由。
2: 礼仪之大，称之下；征服之美，谓之华。素纱单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却仍然在影响着2000年后的中国人。它是中国服装史上的千古传奇，但又与今天的生活并无沟壑，因为它就是属于中。

0: 中国人的自由浪漫的样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走进博物馆》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博物馆的探寻之旅。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0: 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

0: 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2: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3: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4: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5: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81起义99周年，寻访81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81起义纪念馆启动。
7: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6: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8: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9: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0: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9: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1: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2: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3: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14: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

0: 胜七夕。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操，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0: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0: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万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3: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0: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4: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0: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0: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5: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6: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冬雨报道。
7: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8: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鲋、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7: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9: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7: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1: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

0: 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2: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3: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1: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3: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4: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6: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7: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6: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7: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6: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咱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7: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8: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7: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8: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

0: 简讯。
1: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0: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

0: 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0: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2: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1: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2: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1: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2: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3: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深。也许光阴荏苒，也许繁华褪尽，但是那些神情淡定的佛像，灵动鲜活的壁画，依然在时光的尽头，超脱于世间红尘，静待沧海桑田，云卷云舒。石窟最美的季节是秋季，最美的看点有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和克孜尔千佛洞。石窟又称石窟寺院、石室、窟寺、窟院、窟殿，即将山岳之岩质断崖凿成洞窟，并安置佛像以作为寺院者。其起源甚早，公元前一二世纪之古代印度即已有之。法显、宋云、玄奘等旅行游记当中即有关于开凿石窟寺院之记载，其中皆有保存至今者。我国石窟之开凿，依目前所发现者推知，约在前秦建元二年，由沙门勒隼于敦煌试凿开始，盛行于五到八世纪，直至十五世纪，历时千余年而不衰。现存石窟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也就是古代的西域、甘肃西部、古代的河西地区，还有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在南方呢，也有一些零星分布。从规模或者是艺术成就而论，

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堪称中国四大石窟。莫高窟呢，俗称千佛洞，始建于前。

0: 3.5万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唐宋木结构窟檐5座，莫高窟第96窟前建的9层楼已经成为其标志性建筑。莫高窟各窟均由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综合构成，现存洞窟中有形式多样的禅窟、殿堂窟、塔庙窟、影窟等形制，是设置宗教塑像和壁画的神殿，也是僧侣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从早期石窟到隋唐、宋元，建筑形式不断的演变，既有外来艺术的成分，也有融合吸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独特形式。莫高窟最引人注目的是数量最大、内容最多、色彩最鲜艳的壁画艺术，内容分为佛像画、故事画、经变画、山水画、动物画、佛教史记画、神话题材画、装饰图案画等，反映了我国历代各民族各阶层的劳动生活、社会活动、科学技术、音乐舞蹈、民族风情、衣冠服饰等。其中61窟的百戏娱乐、103窟的盛唐壁画、158窟的举哀图、217窟盛唐时期的观无量、受佛经变、257窟九色鹿壁画等都值得一看。而且各朝代绘画风格不同，构成了一部中国古代的美术史。
1: 当西来的佛陀走进敦煌，印度造像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就有了一场伟大的相遇，一次心领神会的交融。莫高窟连续10个世纪的壁画彩塑，完整记录了这场中西交融的全过程，留下了石窟艺术中国化的每一个细节。上世纪80年代，赵生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一毕业，就一头扎进了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让他震撼的是敦煌与外来艺术初遇时的开放包容和文化自觉。佛国的天花板变成中国传统建筑的人字坯，龟兹的菱格画在这里去掉菱格，换成了中国传统连环画，堪比拜占庭基督教堂绘画的莫高窟早期壁画，奔涌着中西文化碰撞的激情与活力。早期的彩塑同样带着中西混血的印记，在莫高窟最古老的北梁275窟，主尊皎皎弥勒既有希腊化的犍陀罗造像外形，又有谦谦君子的儒家气质。两壁的菩萨们高鼻深目，却在传统的汉家宫阙中禅思。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2: 麦积山石窟的开凿年代呢，大部分学者认为是始于后秦，之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不断的开凿和修缮。现存造像中，以北朝造像原作居多。与其他的石窟相似，麦积山石窟呢，分为泥塑和壁画两大类的艺术形式。由于呢当地潮湿多雨，所以壁画大多脱落，但是泥塑呢则基本保存完好，既有北朝绣骨倾向，又有隋唐的丰满圆润，故有东方雕塑陈列馆的美誉。作品上彩不重彩，或者呢直接用塑泥表现佛像质感的独特手法，都是麦积山石窟的重要的艺术特点。这里的造像呢，最高大者达16米，最小者仅10余厘米，系统展现了泥塑艺术的发展过程。其中第44窟造像被称为东方的维纳斯。西秦的78窟、128窟的造像的僧衣细致地绘出了图案。西端顶部的车马行人图，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车马所走方向均不相同，堪称国内壁画构图之经典之作。历史上，洛阳曾是东汉、北魏和武周等朝代的都城。东汉时，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北魏皇帝普遍崇尚佛教，而武则天对佛教更是笃信有加。为了表示对佛祖的虔诚，这些朝代在洛阳大兴土木，龙门石窟就是

0: 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处。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东南依水两岸的崖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迄今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先后历经了400多年的营造，才形成了如此庞大的规模。龙门石窟现存石窟1300多个，佛洞佛龛2345个，佛塔50多座，佛像10万多尊。另外呢，有历代造像题记和碑刻3600多品。龙门造像以北魏和唐代为主，北魏约占30%，唐代占60%，余者散见诸朝。自武则天立为皇后，直至改唐为周后，期间近半个世纪，武士利用佛教为其称帝造舆论，此为龙门广开窟龛的政治原因。石雕技术的日益精湛，给规模宏大、形象逼真的艺术作品的出现提供了保障。在众多的洞窟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奉仙寺、万佛洞、黔西寺、看经寺等。而大卢舍那佛龛是龙门规模最大、雕刻技法最精湛的一组石雕艺术。此外，魏碑精华《龙门20品》和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所书《伊阙佛龛之碑》也是书法艺术史上的珍品。
1: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也就是公元493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宋等朝代400余年的营造，其中北魏和唐代大规模营建有140多年，从而形成了南北长达1公里、具有2345座窟龛、10万余尊造像、2800余块碑刻题记的石窟遗存。在龙门的所有洞窟中，唐代和北魏时期洞窟所占比例最大，其他朝代仅占10%。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佛像卢舍那大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最小的佛像在莲花洞中，每个只有2厘米，称为微雕。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这两个朝代的造像反映出了迥然不同的时代风格。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大同云冈石窟造像中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变得越来越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北魏造像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衣纹的雕刻使用的是平直刀法，坚劲质朴。在北魏时期雕凿的众多洞窟中，以古阳洞、宾阳中洞和莲花洞、石窟寺这几个洞窟最有代表价值。其中古阳洞集中了北魏迁都洛阳初期的一批皇室贵族和宫廷大臣的造像，典型地反映出北魏王朝举国崇佛的宗教情节。这些形制瑰异、琳琅满目的石刻艺术品，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域外文明交汇融合的珍贵记录。北魏时期，人们崇尚以瘦为美，所以佛雕造像也追求秀骨清相式的艺术风格。而唐代人们以胖为美，所以唐代佛像的脸部浑圆，双肩宽厚，胸部隆起。衣纹的雕刻使用圆刀法，自然流畅。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的优秀传统，又汲取了汉民族的文化，创造了雄健生动而又淳朴自然的写实作风，达到了佛雕艺术的顶峰。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3: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车百会研究院与汽车市场形势分析与消费机遇前瞻高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由车百会研究院副理事长、车百智库研究院长施建华、清华大学质量与运载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院零碳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鹤斌共同主持。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当前产业链各环节面临的挑战，整车企业普遍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行业利润率有所下滑，以价换量的边际效果递减，叠加研发投入高企，上游原材料成本波动，企业经营面临量力平衡的考验，终端价格倒挂，库存压力较大等困难，其稳定健康发展对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售后服务至关重要。从产品端看，市场车型供给充裕，但畅销产品占比不高，车型迭代加快，行业需在研发投入与市场消化能力之间寻找平衡，零部件级创新投入回收周期拉长，新能源售后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高质量发展共识正在形成。短期来看，多数专家认为市场有望边际改善，随着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和去年同期基数效应，四季度可能有所回暖，全年走势预期前低后高。乐观情景下，去年新车全口径销量预计在2300万至3300万辆区间，新能源渗透率有望年内接近七成。中长期来看，2027年行业预计进入稳态存量周期，增长驱动将转向置换

更新与海外出口双轮驱动。2029年后，随着市场调整到位，行业有望恢复 2% 左右的常态化增长，竞争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决定未来车市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信心、关键原材料成本走势、促消费政策力度以及行业调整出清进度。从更长周期看，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研讨会认为，消费层面的结构性机遇值得关注。从消费行为上，中年用户多为换购需求，推动了车市均价持续上移。年轻消费者更看重产品体验和智能化功能，消费决策更具理性。汽车消费正从首购驱动转向置换驱动，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技术价值，而非单纯的品牌符号。下沉市场展现出稳定需求，新能源相关消费增长明显。后市场方面，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当前渗透率仅为 5%， 与国际成熟市场差距显著，发展空间广阔。房车旅行、汽车租赁等场景化消费正在兴起，二手车流通与增换购需求也是重要的增量来源。与会嘉宾还围绕高涨的发展提出了系统性建议，在企业层面应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找准自身生态位，合理把控研发投入节奏，推动商业模式从单一整车销售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在经营中优先保障现金流和产品质量。在消费促进方面，进一步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完善汽车金融支持体系，便利二手车交易流通。在供给端，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引导企业以销定产，推动行业良性竞争。在国际化方面，加快从整车贸易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布局转型，以协同化方式参与全球竞争，同步推进合规能力和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中外技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立良性竞争的引导机制，完善全链条制度体系，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在预算30万元左右挑选一台家用 SUV 时，安全性高往往是家庭用户的核心诉求，尤其是在电车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安全感被赋予了更多维度。除了主被动安全配置，像电池安全、耐久品质以及智能驾驶辅助所带来的人机共驾信心，都成为衡量一款家用 SUV 是否真正安全的新标准。而续航能力则直接关系到全家出行的安心半径。今天分享的这款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给出了颇具诚意的答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选择，评判一款30万元左右家用 SUV 安全性是否过硬，建议聚焦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动安全的底线思维，看车身刚性、气囊配置，特别是对后排驾乘的保护以及严苛的碰撞测试标准。其次是人机共驾的主动安全理念，优秀的智驾系统应以驾驶者为主导，在减轻疲劳的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权，遇到突发状况能果断介入。最后是看不见的耐久性，尤其是纯电车型的电池包安全、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稳定性。而续航方面，不应只看 CLTC 数字，更要关注三电系统的效率与充电速度，真实的长续航和高效补能才能告别里程焦虑。基于上述标准，全新奔驰纯电 GLC 展现出了许多超越同级的硬实力。它的安全感首先源于奔驰品牌百年来对安全标准的执着，在被动安全上，它配备了同级领先的11个安全气囊，为全家提供周全防护。更令人信服的是其测试的严苛程度，在上市前，每辆奔驰新车都要经历15000次仿真碰撞加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工况，还会在中国额外进行30多次实车碰撞测试，累计进行180次实车碰撞。而全新奔驰纯电 GLC 在上市前更经历了总计超过230次的实车碰撞测试，仅在中国至少使用65辆实车进行测试，本土碰撞测试次数近80次，整体碰撞车数量和碰撞次数领先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传承了奔驰首创的七轮保车理念，碰撞时让车轮按指定路线分离，最大程度保护乘员舱安全。全新奔驰纯电 GLC 不仅针对国家及行业官方

要求的场景进行碰撞测试，更针对日常出行中高频发生的碰撞事故以及防伤害更为严苛的二次碰撞进行复杂场景的组合碰撞测试，例如侧面碰撞加侧柱碰的连环碰撞。车辆左侧首先进行碰撞速度为60公里每小时的侧面碰撞，随后右侧与大树或电线杆发生第二次速度为每小时32公里、碰撞角度为75度的碰撞。碰撞后自动紧急呼叫正常播出，毫秒级电池包高压切断响应，车门均解锁且副驾侧门可轻松打开。第一次碰撞中安全气囊正常展开，二次碰撞中预留气囊按需展开，假人未受到严重伤害，车身结构完好，电池包主体无形变，由此有效保护乘客安全。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奔驰选择了安全为先的驾驶员主导路线。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搭载了基于 MBOS 架构，联合莫曼塔开发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利用80亿公里实车数据与强化学习大模型训练，实现了全国都能开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能力。不同于一些激进的辅助驾驶，它的逻辑是人机共驾，系统辅助但不抢夺控制权，在变道过弯时更符合奔驰的驾控黄金标准。同时新增的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能在30至80公里时速下，当驾驶员转向不足时辅助丝滑避让障碍物。这种把安全决策权与机器辅助结合的理念，正是家庭用户最需要的安全感。座舱内由中国团队主导，融合豆包大模型的虚拟助手小奔，让交互更拟人，动动嘴就能调整空调座椅，减少驾驶分心。这种智能化的安全细节润物无声。真正的好底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安全配置。全新纯电 GLC 首次采用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向各自 4.5 度，这套组合拳让一台中大型 SUV 的转弯直径缩短至 11.3 米，在城市街巷掉头泊车时表现灵活，极大降低了剐蹭和操控失误的风险。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向变道更稳健。针对中国路况，它还首次配备了专属液压衬套，能高效过滤细碎震动，用工程师的话就是大坡不晃，烂路不颠，让驾驶者在复杂路面下也能保持对车辆的绝对掌控。这种由底盘素质带来的安全感是30万元左右安全性高的重要加分项。奔驰的设计美学从不与安全妥协，它的发光盾形格栅含942颗可独立控制的 LED， 不仅营造仪式感，更提升了日间行车的辨识度。车内的悬浮式壁超联屏采用奔驰专利的分区调光技术，当驾驶者分神观看副驾内容时，屏幕会及时熄灭以防止干扰。更惊艳的是多区智控星辉全景式天幕，它不仅能用154颗星辉营造浪漫氛围，更通过多重锁止设计和高达250公里的防飞测试，达到了17级台风的抗压标准，把视觉享受与顶级安全融为一体。这种将安全标准融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哲学，是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当我们在讨论30万元级家用 SUV 哪款安全性更高时，全新奔驰纯电 GLC 给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解答，它将安全定义为从研发生产到真实道路测试的全链路苛求。无论是原子 S 级同源底盘所带来的操控自信，还是 MBOS 架构下懂得进退的智能共驾，乃至每

0: 出细节，对集团工况的冗余考量都贯穿始终。与此同时，超700公里 CLTC 工况的扎实续航，配合800伏电机架构与同级唯一的电动两档变速箱，以及22分钟即可将电量从 10% 冲至80%的快充能力，也充分化解了家庭长途出行的不能焦虑。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当下我国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左思汽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 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支架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华为汉模式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80%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搭载量为 187.7 万辆，渗透率为 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级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

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在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莫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八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莫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级智驾体验。搭载莫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已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渗透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985假日航班，洗去风尘疲惫。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明天和未来。
0: 985假日航班，体味岁月静好。
1: 985假日航班，带您驶向诗和远方。
0: 985假日航班，跟我一起向轻松和快乐出发。
1: 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85假日航班。

八月的色彩是用金子铸就的，明亮而珍贵。八月的色彩是用阳光酿造的，芬芳而灿烂。把岁月的风霜酿成智慧的酒，把生活的甘苦谱成奋进的歌。在这红火的季节里，带着八月的热忱与清醒，以坚实的脚步踏向生命的节拍。八月宛若一道悠扬的诗篇，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流淌。愿八月的风捎来好消息，愿我们心怀热爱，不负韶华，勇敢奔赴远方。走进八月，温暖你的周末。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85假日航班。